0: 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8度-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4%，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外出嘅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啦。
2: 展望周末两日嘅天气咧，会受到副高同埋台风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叠加控制，广东大范围咧会系高温嘅天气噶。各地最高气温咧将会去到35到38摄氏度，局部可以达到39度噶。咁而顺德区咧星期六嘅天气会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星期日咧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提醒各位周末外出嘅话咧，要做好防雨嘅准备啦。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杏坛，
3: 山水君安，
0: 顺德镇街行。
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备受街坊同游客喜爱的华盖游戏重磅回归，自2023年落地以来，华盖游戏已经是深深落印在老街的记忆入面，每一场演出市民游客驻足同乐。岭南骑楼、顺德文化和多元演艺在这里交融，成为了大良老城最鲜活的文旅名片。
2: 今次回归呢四大演出夜的日子呢，包括7月25号、8月2号、8月8号和8月14号，会是每日的晚上7:30到9:00。另外亦都会是三大点位呢错峰上演的，不用扎堆，沿路呢都有好戏。三大点位呢包括晚上7:30华盖路香怡正宗双皮奶顺德美食店门前，8:10皇君记正宗陈村粉店，8:50乔珠广场。演出团队包括顺德区大良街道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良舞蹈协会、大良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同德胜声泣少言艺术团。
1: 大良街道党校昨日组织开展社区村两位干部演讲与表达艺术专题培训班，街道各社区村党委书记、两位骨干以及系相关的人士共计42人齐聚课堂，练就善讲善说的基层干事真本领，切实补齐社区村两位干部语言表达对外宣讲能力的短板。
2: 今次培训将现场教学和集中授课有机结合，授课过程中设置了现场互动实践环节，邀请两位干部依次上台进行基础训练，将课堂讲授的演讲技巧随即落地运用，体验学习的成效。
4: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1: 容桂、伦交、大良三街道团工委联合主办的财聚东部清创未来2026顺德区东部组团阳光行动暨大学生实习计划前日正式启动。今次活动既是顺德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重心推进青年友好型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亦都是顺德东部组团贯彻落实区委3+3+4组团发展战略在青年工作领域的重要实践。
2: 在活动现场，四位分别来自非遗传承、AI 科创、文旅消费等领域的青年主理人现场分享了创新创业的故事，60个青年友好合作单位各自接受街道颁发的感谢信。

0: 20支100,000萬工程突击队庄严授旗出征。
1: 现场正式发布2026顺德区东部组团阳光行动暑期活动，五大板块超100场嘅特色活动轮番上线，承包顺德青年学子整个精彩暑假，内容涵盖大学生实习、暑期三下乡、关爱未成年人、绿美行动以及系科创研学等特色活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子暑期蓄力快速成长。
0: 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的20支青年突击队整装集结，其次出征，他们将会深入容桂、伦教、大良各个社区村，常态化开展公益义教、本土研学、非遗传承以及是乡村治理等的志愿服务，将校园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赋能乡村振兴、助力100,000萬工程的强劲动能。
1: 容桂站派出所联合容桂城轨站近日走进容里小学，开展了一场集铁路安全普法、高铁出行提示、暑期防溺水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安全宣传活动，为广大师生送上一份丰富的安全大礼包。
0: 在活动入边，公安民警和城轨站的职工化身安全讲师，通过现场讲解、派发宣传单、有奖问答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向同学们普及了铁路安全法律法规以及是日常的防护知识。针对暑期铁路出行客流量大、真指游趋势明显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向同学们讲解了暑期搭乘高铁的注意事项。
1: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时段，活动最后公安机关联合学校共同发布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明确要求学生做到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同时督促家长落实监护四知道，知孩子去向、知同伴伙伴，以及是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杜绝孩子私自前往河塘、水库等危险的水域嬉水。
0: 7月21日，容桂图书馆报告厅入边，两位准大学生在2026年优良家风分享会容桂站，向家长同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同感悟。同往届唔同，今年嘅分享会从单纯嘅学霸全经，扩容为优秀学子加学生家长加心理导师同台分享，覆盖学生点样学、家长点样教、点样陪三个维度，内容更加立体，亦都更贴近家庭教育嘅真实需求。
1: 当日登台嘅两位主角，顺德一中2026届毕业生边周维涛同这个谢吴聪同学呢，分别已经是收到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即将奔赴约2000公里外的求学的他们呢，亦都是选择在外出之前将自己的心得毫无保留地讲给学弟学妹听。
0: 在分享现场，边周维涛心耕广种、收获理想作为主题呢，提出了学习既要心耕亦都要广种。他提醒同龄人，考试的意义不是分数，要试下去理解背后的选拔逻辑，并且希望大家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不要被工具所劳役，要努力做驾驭者，而不是做被潮流挟裹的人。
1: 谢浩聪同学则是以在升学压力中找到成功的门径为主题，从日常的学习、考试、生活三个方面切入，针对上课走神啦，以及系学习时间紧张、考前焦虑等等嘅真实困境，亦都系俾出咗自己验证过嘅应对方法。
0: 活动仲邀请咗边周维涛嘅父亲啦、边周博威同资深心理工作者，以及系心理健康指导师张俊上台分享各自嘅育人经验噶。今次活动是佛山市顺德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之一。分享会亦都同步进行线上直播，通过线下分享加线上辐射，呢一场关于学习、成长同家风嘅对话，触达咗更多嘅家庭。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关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

0: 工程决策部署，全面落实顺德区三加三加四组团发展战略，强化北部片区三镇协同。北滘、陈村、乐松三镇约100名人大代表寻日集中视察了北滘镇8000万工程重点建设项目。
1: 人大代表实地走访了北滘体育儿童公园、碧江村心大街、暗涵复明工程，以及是广东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等重点项目，详细了解北滘镇锚定城市发展主线、突出科创核心地位、野小城市标准规划建设8000万工程典型镇、打造现代活力、岭南韵味、城乡融合新标杆的具体实践。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结婚咧奖2500蚊，生小朋友咧奖3000蚊，细路仔去幼儿园咧仲有补贴噶。7月21号，顺德陈村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分育奖励政策正式写入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成为顺德首个系统性推行分育奖励制度嘅村居。
0: 咁而家年轻人面临嘅分育压力都已经唔系乜嘢秘密啦。民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已经降至 610.6 万对，2025年虽然已经有所回升，但是结不起、养不起、不敢生这些焦虑都是在度蔓延紧，动不动就几十万的成家成本、漫长的育儿支出，令到很多的后生仔女对于婚育亦都是望而却步。
1: 近年来，各地村居亦都纷纷以真金白银回应年轻人的现实困境。例如广州南岭村初婚最高奖励是40000元，东莞黄塘村结婚生育各奖励10000元，大都村的红包不大，但是呢就是一个村居乃至一座城市是睇懂了年轻人的不容易，并且愿意是给予支持和回应。
0: 一纸章程的背后都是用村用这个白纸黑字将村集体的支持从临时性慰问变成制度性保障。除了初婚生育的奖励之外，学龄前幼儿更加是可以享受学前补教费补贴，实现结婚有礼、生育有奖、小孩优待的全周期关怀。奖励方案每五年为一个周期，村集体将会依据实际的承受能力，适时对奖励标准进行动态上调。
1: 事实上，分育奖励的真正价值不在于这个红包的本身，而是在于它传达了一个信号，你成家立业的路上有人愿意陪你走一程，这种来自家门口的制度化支持，或者比任何一种宏大的政策都更加可以令到年轻人感觉到踏实。
0: 2026年顺德区北部片区知识产权、实务与企业出海、粤科专项科技保险资助政策解读讲座前日是举办的，超过50家智能制造、机器人、家电等领域的企业到场参训，以全链条资产辅导赋能片区高质量发展。
1: 今次活动由陈村市场监督管理所牵头，联合北滘、乐松市场监管所，联动顺德区顺企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中心、行业协会、产业园区、专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单位共同打造，打破镇街服务壁垒，统筹北部片区知识产权优质服务资源，
0: 培训紧扣片区主导产业发展实际，直击企业专利申报、高价值专利布局、海外经营维权、政策补贴申领等经营痛点。课程兼顾政策高度和落地实操，采用政策宣讲加案例拆解加现场答疑三维授课模式，令到企业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提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 北关路口至永新。

0: 路口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咁途经嘅车辆咧，亦都请按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咧会去到9月30日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知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国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10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5: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一阵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2: 顺德镇街行。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良教。
3: 2026年顺德优良家风分享会昨日走入了轮教，今年的分享会从单纯的学霸全经扩容为优质学子加学生家长加心理导师同台分享，为家长和小朋友共同打造双向成长的课堂。现场既有家长带着自己的仔女前来取经学习，更加有小朋友是主动赶来探寻亲子相处的秘诀。
4: 来自顺德一中的两位师姐何嘉怡、毛芳宇，从各自的角度向小朋友们分享了学习的方法，献上了干货满满的心得。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埃及开罗大学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不为波，以爱他就先懂他为主题，为家长们是打开了家庭教育的新视野。他建议家长根据自己和小朋友各自的性格偏向调整相处模式，为彼此都留出一个舒适的空间。前期的分享彻底地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提问热情，两位优秀学子和毕教授耐心解答，现场耐不耐亦都是响起了阵阵的掌声。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由联塑集团研发的大口径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制造关键技术的研发，以及高性能聚边忽乙烯 PVDF 管道制造关键技术的研发，近日通过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分别达到国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
4: 目前联塑集团已经具备从大口径电容管件到大口径钢丝网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材的完整产品系列，可以为大口径流体输送工程提供高质量系统解决方案。同时联塑作为第一起草单位主持，以及是制定 PVDF 国家标准工业用

0: 聚偏乙烯氟、聚偏乙烯氟 PVDF 管材和管件，亦都系推动咗国内行业嘅规范化升级。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君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持续探索科技加管理融合新模式，无人驾驶清扫、无人机消杀等智慧场景，正逐步成为市政管护提质增效嘅新引擎。
0: 近日，李小龙乐园迎嚟咗君安镇首台无人驾驶清扫车，通过更广嘅范围、更精细化嘅全域常态化保洁，持续提升园区游览品质同文旅形象。今次引进嘅无人车、无人驾驶清扫车采用纯电驱动，实现零排放、低噪音作业，有效避免传统燃油清扫车带嚟嘅二次污染，减少咗噪音扰民，尤其适合喺夜间以及系清晨进行深度美颜。
2: 日前，君安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已经喺翠湖公园试点引入无人智能喷洒消杀作业。相较于传统的人工喷洒，效率低、覆盖不均匀、人员容易接触药剂等的弊端，无人机消杀发挥了高空作业的优势，大约8分钟就可以完成近5000平方米的绿植病虫害防治和消杀工作，效率比人工提升了近15倍，同时可以精准控制药剂用量，减少农药残留，实现绿色、高效、安全的绿化管护。
0: 2026年顺德优良家风分享会君安站前日在君安举行，众多家长和小朋友齐聚一堂，和优秀学子、心理老师面对面交流学习经验和亲子沟通之本。本场分享会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现场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有不少陪同参与的家长。面对不同阶段的听众，来自顺德一中的张子阳、君安中学的欧阳月游分享了各自学科的学习心得。
2: 学习分享之余，顺德区家庭教育联合会会长黄银燕也都走进了活动现场，为线上线下的观众解读怎样开发大脑。目前顺德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2026年顺德优良家风分享会已经是过了半程的了，接着下来将会在乐松、陈村、北滘、杏坛等镇街开展，期待更加多的家长和学子线上线下踊跃报名，共赴这一场干货满满的文化讲堂。
1: 901报道，
0: 暑假已经开始了，咁叠加小周末，接住落嚟咧，亦都希望可以整理一啲顺德周末嘅溜蛙好去处俾大家。
2: 首先推荐嘅系顺德工业发展馆，展馆咧打造工业萌芽、工业崛起、工业升级、未来工业咁样嘅参观动线噶，完整展现顺德工业发展史。展馆系集全景沉浸式观展、老工业史料讲解、工业主题活动、本土制造互动展示四大板块，融合工业施政、制造科普和实践体验，寓教于乐。开放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逢星期一闭馆。
0: 男孩子可能会喜欢接住下来的这些推荐，包括是恒基火车头工业文化旅游基地。这个基地以真实的蒸汽机车、老式工业设备为场景，解锁工业历史、家电发展、安全实训以及是生态科普这些的多重体验，可以参与机车的情景模拟，还有是家电拆装、植物标本制作，沉浸式感受工业和自然的碰撞。
2: 仲有另外一个就是柴油机1959啦，园区是依托原来柴油机老厂房改造，完整保留复古的工业机械、老旧厂房机理，打造工业风打卡场景。研学内容包括工业遗产历史讲解、文创创意实践两大板块，可以自由体验场面艺术涂鸦、复古物件手绘，以及是各类的文创手作项目，感受工业遗产的新生魅力。开放时间是全年全天开放的。
0: 喜欢手工制作的朋友仔可以去周大福珠宝文化中心，可以参与到现代的 3D

0: 珠宝制造，亲手 DIY 银饰，解锁珠宝文化同美学知识。咁而另外，天意良缘咧，亦都可以探秘国家级非遗香云纱染整技艺，可以实地观摩一下点样针树梁、过河泥，以及系进行日光暴晒、清水漂洗等等全套嘅非遗古法工序。咁亦都咧可以动手进行布料嘅扎染、梁绸嘅手绘、读懂桑基鱼塘孕育嘅非遗智慧。咁而开放嘅时间咧系早上9点到下昼嘅5点。
1: 嗱，为大学生朋友咧，亦都系推荐一啲嘅开阔眼界嘅一啲线路噶。咁首先咧系广东工业设计城噶，呢度咧系大湾区核心工业设计集聚研学嘅基地，园区咧集聚咗8600多名嘅专业设计研发人员，设置咗科技创新馆、长者幸福生活体验馆、原创设计商店三大嘅固定研学空间噶。探秘产品从创意到量产的全流程，亦都可以分层体验创意设计实践，解锁科创和美学的双重收获。不过呢，开放时间会有些特别的，大家要记住啦，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半会是开放的，星期六日和法定节假日是闭馆。
0: 咁而适合大学生去睇一睇嘅，仲有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呢个产业园坐拥超大实景家居展厅同数字化生产车间，游客啦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自动化生产嘅全流程，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以及系环保工艺等嘅工业知识。学习嘅咧，仲有系户型收纳啦、色彩嘅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嘅逻辑，趣味嘅木艺拓印咧，亦都可以系体验一下，非常之容易简单上手，沉浸式咁样解锁家居制造嘅魅力。咁而开放嘅规则咧，系只接受团体预约。
1: 好啦，这个时间我哋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转头翻嚟会有微观天下环节。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点30分。
3: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隍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4: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

0: 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8: 门前净，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9: 你关心嘅，
13: 你唔关心嘅，
9: 你感兴趣嘅，
13: 你冇兴趣嘅，
9: 你急需知道嘅，
13: 你无需理会嘅，
9: 你中意嘅，
13: 你唔中意嘅，
9: 尽在微观天下，
13: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14: 好啦，嚟到8:38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直播室会有佩英同埋卡同喺度嘅。
15: 系啦，咁啊小周末时间啦，唔少朋友都会利用。即係好似話今晚咁樣啦，輕輕捱捱夜啦，放鬆下自己，刷下劇啊，或者係睇下電影啊，咁樣都唔出奇嘅。咁但係而家好多嘅即係嗰啲短視頻平台啊， 都会是有一些 AI 剧。

0: 嗰啲 AI 劇咧有啲好熱血嘅，睇到人哋好熱血嚇，即係嗰啲劇情，嗰啲劇情睇到好熱血。咁但係如果你細細咁樣品嚐一下嗰啲 AI 劇咧，你會發現點解硬係有啲怪怪地，但係又講唔出怪喺邊度喎？
1: 我比較即係我係接觸AI 嘅嗰啲影視作品啦，係最先我係喺廣告嗰度，因為我自己本身係比較少去刷劇嗰種人嘅，即係就算嗰啲短劇咧，我知道嘅，即係好多人咧都會追住嗰啲短劇去嘅，因為嗰啲劇情咧即係好令到人哋咧就啊義憤填膺啊咁樣嘅，
0: 係好似講即係自己已經係代入咗嗰個角色噶啦，講緊係佢嘅故事咁樣。
1: 係啊，冇錯。咁我自己咧對於話廣告咧去使用一啲嘅即係 AI 嘅人物形象啊。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咧，就系我会系冇欲望去睇呢一个嘅广告嘅。点解咧？因为首先一样嘢咧，即系同佢嘅内容已经冇关啦。系第一感觉咧，就系佢唔够贴地啊。即係會比較離地嘅一種感覺啊！即係你要知道咧，就係即係廣告咧，有兩類型嘅廣告咧，比較係即係吸引到我嘅。第一類型咧，就係會係一啲唔需要講嘢嘅廣告啊，即係一啲哇好正嘅音樂啦，再配埋一啲好正嘅畫面啦。嗱，通常呢啲都會喺汽車廣告嗰度出現嘅，唔需要講嘢，最後出佢嘅嗰個 logo， 哇嗰種感覺咧就即係出到嚟噶。另外一種咧，我會覺得即係會比較接受到嘅一啲廣告咧，就係即係輕鬆啲咯，搞笑啲咯，即係例如泰倫啊咁嗰度啲廣告係比較過癮啲咁樣，即係我自己會係對於呢個內容咧，會係有一啲嘅叫做甄選咁樣嘅，所以當我睇到呢一啲嘅即係 AI 演員嘅廣告嘅時候咧，我自己會覺得哎呀好離地，我自己會係直接划走佢嘅，呢个系我即系比较即系接触 AI 嘅嗰个人物形象咧，比较早可能喺呢一个广告。我发现而家咧越嚟越多啊，即系包括喺一啲嘅购物平台都已经有一啲嘅商家咧系用到 AI 咧去做佢哋嘅一个产品嘅广告啦，
0: 系啦，然后咧你会发现嗰啲面啊，那些脸啊 ，AI 脸
1: 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从广告剧啦，从广告啦到短剧啦。啊咁樣一直都係用嚟用去都係嗰幾副嘴臉嘅啫。我自己呢劇就好少刷嘅AI 劇我係好少刷嘅，但係冇辦法喎，佢會推送俾我㗎嘛。
1: 咁推送你又要睇㗎喇喎。
0: 推送嘅話我夾一夾，我主要係想聽下佢嗰把聲啊。
1: 即係你都係對聲音敏感嘅。
0: 我係對聲音敏感嘅。倘若如果係同樣係假設係都係電影解說啊，或者係電視劇解說啊咁樣，AI 聲同真人配音咧，我係100%支持真人配音嘅，即係無論佢講成點樣都好啦，
1: 就算唔準都好啦，
0: 就算唔準都好啦，我都覺得係會有嗰種親切嘅舒服嘅感覺。AI 俾我嘅感覺就係好生硬，哪怕佢嘅聲音再悦耳都好啦，佢有時候嗰啲措辭啊、停頓啊。亂嚟嘅喎，
1: 係
0: 嚇，同埋
1: 唔係又講成唔是啊咁樣
0: 啊，係啦，
1: 即係類似呢啲啦，你會覺得好突嗱，都唔係人講嘢。
0: 如果你覺得係唔係好理解小英主所講到嘅呢個意思咧，不妨將我哋日常即係假設係講粵語嘅一啲一段説話，係咁用文字寫咗出嚟之後咧。你用普通话读翻佢，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我讲嘅嗰种奇奇怪怪嘅感觉系乜嘢啦。咁点解今日会讲到呢个话题呢？就话说喺近期咧，就系有唔少嘅一啲朋友仔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啦，讲到对嗰啲 AI 脸啊、AI 面系觉得好唔舒服嘅。
1: 系
0: 咁呢啲话题咧，亦都系冲上咗热搜。你会发现打开嗰啲短视频平台，如果系刷一啲微短劇嘅话，连续刷几部之后，哇！嗰啲主角咧，个个都系胶脑电啊、大眼啦、高鼻梁啦、冷白皮啦，咁样皮肤白白滑滑，或者系精致到不得了嘅，完全系揾唔到任何嘅一啲死角出嚟嘅。咁但系一到真系有一啲面部表情嘅时候，佢会发现好僵硬啦，好空洞啦，睇下睇下咧就会觉得有啲好恐怖嘅感觉啦，鸡皮都起晒啦。熄咗手机之后咧，就会觉得。 好恐怖啊！但系恐怖喺边度咧？我又讲唔清到底佢唔对路嘅地方喺边。
1: 哦，我自己嘅我会有总结嘅，即系当我睇过呢啲嘅叫做系 AI 出嚟嘅人物形象嘅时候咧，我发现佢系左右极度对称嘅，呢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咧系最唔自然嘅一种地方嚟嘅。
0: 系
1: 咁啊，即系当你睇到一个人咧左右系完全对称嘅时候咧，你可能大家咧就未有过呢种感觉啦，大家可以。

0: 将自己张相吓，睇睇有冇身边有一啲识呢个嘅图片处理软件嘅一啲嘅朋友啦，或者同事啦，将你嘅左边面完全复制去到右边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呢个自己系一个好怪嘅。嘅自己啊，呢個係咁樣，即係我係形容我嘅感受係咁樣嘅感覺嚇。當然我哋亦都好想聽聽大家嘅一個即係聲音係點樣嘅。對於而家咧越嚟越多嘅一啲 AI 嘅人物形象啦，出現喺廣告啦、短劇啦、AI 嘅聲音咧出現喺好多地方啦，呢個已經係一個嘅即係我哋熟知嘅一種情況噶啦。大家對於呢種情況係點樣睇咧？你又會點樣去看待咧啲 AI 生產出嚟嘅產品咧？咁樣你係接受啊，定係有點樣嘅睇法咧？咁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嚇。
1: 嗯，冇錯，我其實有一次無啦啦係睇到一出嘅短劇啦，即係我係一半嘅啫，即係一集入面嘅一半，我只不過係睇咗一半啫。我就發覺
0: 一半冇乜嘢睇喎，因為一集都唔見得係有多少嘢睇喎。
1: 一般佢喺嗰啲短視頻推薦咧，佢會推到
0: 或者有個廣告咁樣嘅，
1: 唔係有廣告啊，係嗰個劇情比較招人先啊。
0: 哦，就係即係呢個劇嘅廣告，我意思係即係吸引你去睇嘅。係
1: 啦，冇錯啦。咁其實即係就算佢嘅劇情再吸引都好啦，當我睇到嗰個男主角唔知點解笑嘅時候，嗰個嘴角已经系去到耳仔嗰度，我就觉得好恐怖，我睇唔落啦。于是乎，我就拆走佢。好啦，咁到底呢一种唔舒服嘅感觉系点解咧？点解会令人觉得咁恐怖呢？其实喺近日，北京科学中心咧亦都系发帖子讲到啦，呢一种似人非人嘅违和感咧，就系恐怖谷理论。
0: 嗯，
1: 有据可寻噶，
0: 系即系有个专业嘅名词喺度嘅。嗱，我哋睇翻咧咩叫恐怖谷啊？喺1970年嘅时候咧，机器人专家啦，亦都系提出咗一个，当仿生嘅生物体咧，佢嘅一个拟人程度咧持续提升嘅时候，人类对佢嘅一个好感度咧会系同步上升嘅。但系当呢个拟人嘅程度咧接近真人，但系咧又会喺某一啲嘅关键动态特征啦，例如眼神嘅变化啦、面部肌肉联动上边咧，如果出现可以被感知嘅一啲偏差嘅时候咧，我哋嘅好感，我哋人类嘅好感咧就会突然之间咧系下跌嘅，产生一种疏离啦、排斥啦，甚至系不适嘅一个负面嘅情绪嘅。呢种好感嘅急剧下坠嘅区域咧，就称之为恐怖谷啦。嗱，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啦，如果一个机器人咧，如果做得太机器咧，我哋会觉得咧有少少离得我哋比较远嘅，
1: 生硬得啲啦。
0: 系啦，咁当佢嘅面部啦，或者系即系佢嘅皮肤啦，系比较接近我哋人类嘅时候咧，咁我哋就觉得开始亲近啦。但系当佢似人似到咧，有埋头发啦，有埋一啲嘅即系个皮肤嘅感觉啦，或者肌肉嘅感觉啦，
1: 佢啲肌理都似埋。
0: 系啦，都相类似。但系当佢哋一笑嘅时候咧，哇！嗰种咧皮笑肉不笑嘅感觉出到嚟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好恐怖。嗱，就系咁样嘅一种感受啊。
1: 嗯，冇错。咁嗱，虽然话现阶段啦，而家呢个时候算法系可以模拟合成出符合我哋大众审美嘅一啲静态五官啦，但系我哋人类咧嗰个视觉系统啊，同埋一啲生物信号都系非常之敏感噶嘛。例如话喺一啲好惊讶嘅时候咧，瞳孔都会放大啦，咁会有一啲面部嘅表情啊，以及系一系列嘅嗰个感觉啊、反应啊，咁样会有一种好自然流动嘅感觉嘅。咁但系喺 AI 剧入面，喺一啲 AI 面上面，你系睇唔到呢种感觉，纯粹就系见到一个好似真人嘅公仔，但系佢嘅嗰啲动作所有嘅一啲细微表情都非常之唔符合人类，所以你就会觉得好恐怖啦。同埋有时候咧，有一种感觉就系、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出去，即系譬如话影证件相啦，以前嘅嗰啲证件相相对嚟讲都真实啲嘅，而家嗰啲咧，
0: 而家嗰啲唔真实咩？
1: 而家嗰啲非常之唔真实啊！即系特别系去一啲比较网红嘅，佢会帮你 P 到非常之胶啊，成个人都。有一次我去影嗰个证件相嘅时候，佢发俾我，我就话其实咧，我唔需要话咁，
0: 我天生丽质噶，你唔使
1: 整我噶啦。唔系，我唔需要搞到咁生硬啊！即系你俾翻少少嘅肌理俾我，我系一个真人嚟嘅，你唔好搞到我真系成嚿塑胶咁样，即系眼袋又冇晒啦，嗰啲皮肤已经系完全冇晒毛孔同埋肌理啦，成个人睇起身就话哇好假咁样。即係好 AI 啊！
0: 其實我都見過嘅，我都見過有同事嘅嗰啲證件相咁，
1: 完全係處於一種失真嘅狀態嘅。係嚇，咁我就會覺得好恐怖啦。
0: 咁即係當然啦，呢個我相信係市場鞭打嘅一個結果嚟嘅。即係點解用鞭打咧？如果佢唔係將 啲相咧收成咁樣嘅話咧，即係相信佢係做唔到落去，比較難揾食嘅。即係而家對於話人嘅嗰、那個嗰啲瑕疵啊，好似接受程度係好低咁樣嘅，即係特別係自己啊，即係證件相又好啦，或者係去旅遊啊，去玩咁啊，影啲相咧，自己執嘅時間咧，比影相擺 pose 嘅時間咧，十幾倍甚至係幾十倍嘅一個時長嘅一個比例啦。咁樣去執掂啲相咧，先至係去發出嚟嘅。咁、
1: 嗯、
0: 即係好似對自己即係身體上邊。其實有時咧未必係瑕疵嚟嘅，只係佢覺得自己覺得係呢個係瑕疵啊，咁而去發出嚟嘅啫。所以我會有少少咧認為係而家可能會有部分嘅嗰啲朋友仔咧，對於而家嘅 AI 面咧，佢係無感嘅，因為佢平時見得多。
1: 都係咁啫，
0: 都係咁啫。
1: 如果係靜態嘅話還好，但如果係動態嘅，佢會發現呢個人好似人，但係佢啲動作好非人類，就會有一種好恐怖嘅感覺出嚟。佢會出現咗一啲唔舒服嘅情緒啦、
0: 嗯，
1: 甚至係排斥嘅。咁呢一種都係有理可據嘅，有據可以依法啊，唔係依法，有據可依嘅、啊、可以知道。到点解会产生呢一种恐怖嘅感觉？
0: 咁唔知大家点样睇咧？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常边咧，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噶。其实咧，对于话呢个嘅面部嘅失真啦，或者系声音嘅一啲失真啦，吓咁我哋究竟有几多嘅接受程度咧？即系我哋继唔继续俾佢喺呢个市场上边咧，继续去去进行落去咧，或者系继续去生存到落去咧？其实呢个消费者啦，同埋我哋嘅受众啦，应该系有话语权嘅。咁所以即系大家会唔会俾呢一啲咁样嘅产品咧，继续喺我哋嘅嗰个即系视线入边啦，去继续存在啦？其实我哋自己系有话语权嘅，呢个就关乎到我哋自己一个睇法系点样嘅。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啦吓。
1: 嗯，冇错啦。咁我哋亦都系见到要多啲维维维咧，佢就话 AI 嘅粤语配音咧比较假啲。好似就咁讀稿咁，就咁讀稿都還好，佢係一隻一隻字打字機咁樣嚇出嚟嚇。佢要多啲維維維，佢就話一啲都唔自然。嗰啲小帥小眉咧，簡直係勞模嚟嘅，個個片場都有佢哋噶。
0: 係咁啊！阿鄧基咧就話我覺得 AI 劇咧應該係留翻俾 AI 睇，
1: 人就應該要睇人劇。
0: 係，所以咧阿鄧基佢係唔會主動睇嘅。睇到一定會關咁啊！你 AI 只不過係一個工具啫，輔助人嚟嘅啫咁樣。咁、
1: 嗯、
0: 事實都係嘅，即係當然啦。呢個工具可唔可以用喺呢啲地方咧？又真係見仁見智嘅。對於商家嚟講咧，可能會係慳成本嘅一個做法啦嚇。因為咧以前去請演員啦，或者係仲有燈光啊、攝影啊、場務啊等等一大堆嘅支出嘅。而、
1: 嗯、
0: 家基本上邊咧就即係俾一間公司賺咗就 OK 啦，就搞得掂噶啦咁樣。啊，即系甚至连剧本都系自己写嘅、
1: 嗯，
0: 啊，即系生成出嚟唔理想咁啊，又修改剧本再叫佢生成就 O K 噶啦。咁、
1: 啊、
0: 即系可能嗰个沟通成本都会低啲添咯。即系以前可能自己唔专业，咁然之后你叫剧组拍出嚟唔理想，咁然之后叫剧组改嘅时候咧又问你攞钱噶嘛。
1: 系啊，
0: 但系而家咧相对嚟讲会对于成本呢一样嘢可能会悭咗嘅，但系吓。咁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咧，就係即係大家對於話呢啲咁樣嘅低成本嘅製作，對於商家好，對於受眾好唔好咧？受眾會係點睇咧？咁我哋都想聽聽你嘅睇法嘅嚇。
1: 嗯，好。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去一去報時，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講呢個話題啊。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視角
3: 共讀天下風雲，
2: 微觀天下，全球視野。
4: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早晨8:52。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 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啦，返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呢，就係即係越嚟越多人呢对于话一啲嘅 AI 面啊，即係包括短剧啦，或者係喺一啲嘅影视作品啦、广告入边啦出现嘅一啲 AI 塑造出嚟嘅人物形象呢，感觉到有多少嘅不适嘅。咁亦都系源于一个叫做恐怖谷嘅一个理论啦，咁即係我哋陷入咗一个嘅恐怖谷入边，咁对于话呢啲好似人类但係呢佢嘅一啲细微嘅动作啦，例如笑起身即係皮笑肉不笑咁样嘅感觉啦，系令到我哋觉得，诶，又好似又唔似嗰种感觉咧，感觉到恐怖，咁亦都系一种正常嘅现象嚟嘅，大家唔需要过分地去怀疑自己吓。
3: 系啦，
2: 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就系话，即系阿佩英讲到就系话，即系而家啲证件相咧，有啲都搞到成个 AI 咁样，即系将你 P 到成个 AI 咁样嘅。
3: 系啊，好反人类啊！
2: 要多啲维威卫咧，就话嗰啲证件相啊，好贵噶。以前咧换身份证嘅时候，佢影过，有化妆师化妆啦，仲有后期修图处理嘅，收费百几。百几蚊就系出一张相嘅啫，
3: 系啊，征收吓，征收要额外加费，加收费用嘅。当然啦，即系而家嘅，如果你系攞呢啲咁胶感满满嘅相去做证件相，即系假设系身份证相咧，佢系唔受理嘅，
2: 唔通过嘅，
3: 唔通过嘅吓。咁
2: 即系你呃下你老细仲得，
3: 你呃下自己都可以。咁當然你照鏡嘅時候都會發現原來真實的自己還是那樣，咁但係你睇下圖片，如果你覺得係賞心悅目嘅，都唔會話反對你進行呢個行為嘅。
2: 咁即係變咗呢，即係而家越嚟越多嘅為咗慳成本啦，可能都會用到一啲嘅 AI 人物形象㗎，或者係一啲嘅 AI 影視製作嘅咁樣嘅，即係變咗我喺度擔心緊呢，以後會唔會話用真人拍嘅會係一個宣傳嘅手法呢，或者係一個宣傳嘅重點呢，即係變咗係我同你嘅一個即係友情好嘅，我係會請你去一個現炒快餐，即係唔係食預製菜咁樣嘅感覺。
3: 係啦，其實呢就講到話預製菜同埋而家嘅呢個技術製出嚟嘅 AI 臉啊、AI 面啊呢啲呢都好相似嘅嗰、那個發展嘅路徑，
2: 係
3: 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好驚豔喎，呢、這個預製菜好食喎、哦。我唔係話預製菜唔好啊，咁當然係好驚豔嘅。但係可能有啲朋友會更加回歸到就係、是，我都係中意食翻啲現炒嘅，覺得現炒嘅嗰個味道係比較暖心啲、窩心啲同埋實際啲咁樣。
2: 即係又或者條件許可嘅話，最好個廚師喺我面前煮俾我食。
3: 嚇，嗰啲阿媽家姐嗰啲咧，
2: 係即係嗰啲會係即係會有翻一種即係嗰個情感喺度。
3: 係媽咪家姐嘅感覺，
2: 姨媽嘅感覺。
3: 仲要睇係排第幾嗰只。
2: 係啊，見到啊，要多啲維一維咧，就話 B 站有啲 up 主咧都會用到 AI 去即係生成一啲嘅動漫嘅續集嘅，或者係還原翻咧嗰啲喺動漫入邊冇出現過嘅場景嘅、但係大家咧都一直好期待會出現呢啲場景啊，咁啊嗰啲就好賺嘅。嗱，我自己都睇過咧，有一啲嘅 up 主咧，佢係有一啲嘅空鏡，即係佢去描述一件嘅事件嘅時候咧，咁基於版權又好啦，又或者係基於咧可能去揾到呢啲嘅影視素材咧比較難揾啊，咁佢都會係叫 AI 咧幫佢生成一啲嘅空鏡咧，去令到成個嘅视频啦，即系佢去评论一件事嘅视频啦，或者去介绍一种技术嘅一个视频咧，会系变得更加完整噶。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冇问题嘅，但系咧如果过度咁样将呢一个焦点咧放喺呢啲 AI 人物形象上边咧，我自己系会嗰种不适感咧，都仲会存在嘅。同埋咧 AI 声咧，我自己到而家都系。

0: 我哋都可以理解从生产嘅嗰个整个周期啦，以及系一啲技术经费嘅压缩啦，而家嘅 AI 点是运用得比较广泛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其实 AI 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很多专业的事情依然都是要交回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可能一开始就是只可以在存量上面进行一个增长。如果你说真的要创作一个被记住的作品，这个才是创造增量的关键。而这些增量的关键就不是说差不多就 OK 的了，是需要精细的。即真心换真心啦，作为观众都希望说我愿意买单的就是那种被人 touch 到的感觉啦。起码要够贴近生活的，要接地气的，你笑都不会说笑得皮笑肉不笑这样，看来都不舒服的，那我看来做什么呢？
1: 网友的看法呢就是说 AI 剧真的顶不顺，面是相似的，表情也都相似的，而且剧里面很多的群众都是复制出来的，一模一样，真的看到有些呢毛管动的，还是真人好看一点，回归真人啦，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就会看动画片的了， AI 剧呢就感觉有些四不像咯这样。
0: 另外有位网友他们都讲到了，现在打开那些网购软件想买件东西，多数都是 AI 生成的图片，唉，完全冇晒感觉。咁我又觉得唔系话一件咩坏事嚟嘅。如果你真系确实要用呢样嘢嘅话，你点都会买嘅。如果你只不过系想过一过手瘾嘅话，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帮你过一过嘅门槛嚟嘅。
1: 不过咧，就有可能对唔熟悉呢一样产品嘅人咧，可能会有啲嘅误导作用嘅，即系以为佢真系哇精良得咁紧要，点知收到之后货不对版，
0: 跟住退货率又升高啦。
1: 系咯，好，时间关系，今日同大家倾到呢度吓，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咧，同我哋继续讨论。
0: 好啦，今次嘅顺德早晨新闻主播卡图佩英，责任编辑洪梅，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朱佳发，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8-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4%，吹偏南风两级。天气炎热，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了。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而亦都睇返啦，周末两日嘅天气受到副高同台风红霞嘅外围下沉气流叠加控制，广东大范围地方呢都系以高温嘅天气为主，各个地方最高嘅气温介乎喺35-38摄氏度，局部呢可以达到39摄氏度㗎。咁而顺德区星期六嘅天气呢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星期日嘅天气会系阴天有中度大雨，气温介乎在25-32摄氏度。提醒如果周末计划外出的朋友，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计划，一定要带好防雨的工具。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摆就好有意思，前方七公里免费赶海，四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

0: 购票入院 ，Jet 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大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警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你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住同细住嘅院数比例，显然唔系派版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印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在扯屁的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在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你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赌嘅就是游客嚟到你嚣的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在商品宣传海报上面看过的啦。大住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小的住标一个喜住，几多钱喜。这种靠住可大小来模糊关键信息的做法，一直在这消磨着公众的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来到景区门口，才发现免费的前提是买票，那只仔买了票入去啊，只但是心里边还是不舒服的，会感觉到被景区在这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收取门票为是运营成本，也是一些文旅行业的常态。游客介意的从来不是收费本身，而是被问住刻意误导的不好的体验，没有感觉到景区对游客的尊重，这样就很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是长期他在这里透支着整个城市的文旅信用。带着免费细住购票的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住吸睛、小住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四个月了，这样的事情就是还是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的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悔斗客和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的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里的游客，之但是随之以来的负面评价会迅速地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在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在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早晨，同你更新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先。嗱，睇翻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路段啦，咁啊，广佛避涌站至北环沙背互通呢度咧，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嘅影响，现场咧依家可以慢慢通过噶，敬请大家留意。咁呢个位置咧就系广佛高速往广州方向啊，广佛避涌站至北环沙背互通。受到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影响啦，现场可以慢慢通过，敬请大家留意啦。 另外睇翻咧缓慢路段方面吓，官窑立交西往东拥挤嘅，咁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咧唔多靓仔，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系咪摩。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是缓慢当中，敬请大家留意。缓慢路段更加考验大家的耐性，可以将自己的节奏放回稍微慢一点，最紧要是出入平安。我们稍后再谈。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8: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五早上嘅9:12啊，开始今日嘅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系 DJ 方慧华 Color。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啊，咁啊，琴日啱过咗大暑嘅节气啦。今日点样啊？系成个人嘅状态咧，就系热到窿啊，定系点样嘅状态咧？咁样啊？节目一开波咧，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翻咧天气嘅变化情况，留意翻自己嘅状态啊，该饮水饮水，该休息休息。咁同埋咧就系咧做运动方面点办咧？咁样有啲朋友咧系习惯咗每日都去跑步嘅，咁可能咧就会将个时间咧就调翻早少少啊，因为你见到咧依家嘅日出时间咧系5:00-6:00左右，咁跟住咧可能7:00跑步系会比较舒服少少嘅，嚟到9:00再去嘅话咧就已经好热好焗噶啦。咁有啲朋友话，唉，我都系啊，近期咧都已经系成个星期冇跑步啦，咁样吓。中意做运动嘅人咧，其实真系会身痕嘅。呢一种身痕其实系 OK 啊，因为点解？因为你形成咗一个好好嘅生活习惯之后咧，咁你嘅身体系有肌肉记忆嘅，佢会提醒你，哦，系时候做运动啦。咁如果去唔到室外嘅话，咁喺屋企你会点样做运动咧？去代替翻嗰个运动量咧？有啲人咧就话，诶、哎，我喺屋企咧就系、是、做下伸展啦，跟住咧喺屋企咧就踩下单车啦，或者系依家好兴嘅嗰只咧慢跑啦，咁样系啦，咁啊就系、是、喺一块瑜伽垫上面咧都可以做到慢跑呢件事噶啦。咁有啲朋友话，我中意咧喺屋企咧玩玩单杠咁样啊，咁唔知道大家喺屋企嘅单杠系点样嘅设置咧？因为咧的确唔系咁多朋友。应该讲系大部分朋友屋企咧都唔会话有一个健身房咁样咁专业嘅设备。如果有单杠嘅话咧，可能系同呢一位湖南嘅阿乜生一样啦，就系、是、一款免打孔嘅单杠啊。如果你屋企有呢一个装置嘅话咧，今日一定要听一下呢一个信息呢、这个消息。嗯，我相信你会对之后喺屋企放置任何机械咧，都会系留多个心眼嘅。点解咧？咁样，因为咧冇几耐之前咧，湖南阿乜生咧喺屋企咧就使用一款号称啊家庭秒变健身房嘅免打孔单杠啊，咁啊进行呢一个倒立锻炼嘅，咁啊就喺短短几秒钟啦，个器械突然间咧就甩咗落嚟吓，系啦，咁啊乜生咧就跌咗落地下，头部系重着陆嘅。咁啊，当送到医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深度昏迷啦。咁心率咧，剩翻每分钟40次啦，咁样啊，即系反正就系好恐怖嘅一个情况啊。咁经过咧就系、是、一个好紧急嘅手术啦，先至勉强保住咗性命咁样。咁啊，点解会讲翻呢件事咧？因为无独有偶咧，就系、是、无论你系大人好、细路好啦，使用呢种嘅家用单杠啦，其实近年咧都系多咗一啲嘅事故吓。咁啊，受伤嘅咧仲有年幼嘅小朋友嘅，就喺北京嘅某医院啦，咁样吓，咁啊连续咧收治咗多例因为呢一种家用单杠脱落导致到咧跌亲嘅小朋友嘅，年龄咧多数喺5-12岁之间吓，咁啊一跌落嚟咧冚亲个头就好大镬嘅。咁呢一款嘅免打孔单杠咧，其实喺网络上咧系卖得相当之火爆嘅，有啲嘅品牌咧佢月销量甚至系过万件嘅。咁好多家长谂住，诶、哎、买嚟自己练啦，细路仔可以当下玩具啦，喐下啦，起码可以拉伸下啦。拉高啲啦咁样，但系实际佢嘅安全性又点样样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咁其实咧呢一种单杠咧，佢个原理就系咁样噶吓，佢系一条咧伸缩嘅螺丝杆嚟嘅，咁你系靠往一个方向嘅扭转拉长，然之后用两边嘅橡胶垫嘅摩擦力咧，系顶住墙壁或者系门框咁样嘅原理嚟固定嘅。于是乎，即刻咧，物理比较好嘅朋友就谂到啦，吓、啊、咁样好牙烟、哦，因为点解咧？因为咁样会有三个隐患嘅吓，真系呢啲隐患咧中咗一个都不得了嘅。第一个隐患系咩咧？就系、是、方向不可控。如果你喺运动过程当中咧，你身体动作导致到单杠往相反方向转动咧，咁单杠就会变短，咁啊两边撑唔住咧，摩擦力就会消失啦。咁特别系大家做引体向上嘅动作嘅时候咧，手腕嘅动作咧就好复杂噶嘛，系嘛？边个都唔可以保证话你旋转嘅方向永远精准嘅，咁跟住跌咗落嚟点算啊？第二个就系墙面不可靠，如果接触嘅门框或者咧就系墙面嗰啲
即系扇灰嗰啲啊，嗰啲灰咧甩落嚟或者系破损咧，单杠亦都会立即失去呢个固定嘅基础嘅。啊，好多家庭嘅装修场面咧系根本承受唔住呢一种反复嘅重压嘅。第三个隐患就系形变不可逆啦吓，当身体嘅重量下压嘅时候咧，其实好重噶嘛。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本身人嗰个重力啦，再加埋咧就系你做动作。再俾多佢一个外力咧，其实咧对于单杠本身系一个好大嘅考验。咁佢单杠咧就会发生向下弯曲嘅形变吓，两端就长度就会缩短。一旦超过咗橡胶垫嘅弹性极限咧，就会即刻跣落嚟，冇任何预警嘅，可以讲系说时迟那时快，一秒半秒嘅事嘅啫。咁可能好多人就，我唔系好重嗰啲噶，应该冇事噶咁样。咁其实咧就可以睇翻一组嘅数据吓，湖北卫视一档节目咧曾经系用沙包嚟模拟人体重量咧，系做过一个安全测试嘅。咁当悬挂30公斤嘅沙包嘅时候咧，单杠系勉强系支撑到嘅，但系沙包嘅重量提升到60公斤嘅时候咧，单杠系直接滑落嘅。60公斤啊，可能系一个成年男子嘅重量啊，咁已经系好瘦好瘦噶啦。成年女子嘅话咧，60公斤咧亦都大有人在啊。咁如果话体重咧过咗120斤嘅话咧，悬空嗰一刻咧就已经系处喺危险边缘啦。更加唔好讲你做引体向上嘅时候嗰种瞬间嘅爆发力啦。所以大家应该谨慎咁样去睇呢一种咧唔使打孔嘅家用单杠啊。咁你话我真系好。

中意做引体向上，咁点办呢？嗱，户外嘅公共标准嘅单杠，符合标准嘅单杠啊，同埋咧就系一啲社区公园入边嘅室内嘅一啲公共健身器材，符合国家标准嗰种咧，因为人哋咧系有个安装嘅要求噶，安装要安装得好牢固啦，而且咧系配有缓冲地面。大家有冇发现咧，笪地咧系有啲嘢垫住噶？你喺屋企有冇嘢垫住啊？咁呢个就要打个问号啦。而且呢仲要有专人嘅定期维护㗎。风险方面呢就係、是、低过屋企嗰一条呢就单单靠摩擦力顶喺门框上面嘅伸缩杆。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屋企真係有呢一款产品喎，咁点办啊，咁样啊。建议大家呢就停止使用啦。尤其是呢就係唔好俾屋企嗰几个呢放緊暑假嘅化骨龙啊，即係喺度挂嚟挂去咁样啊。即係唔好等呢啲健身嘅神器变成伤身嘅利器啦，因为真系噶，真系一个唔该，咁就大镬了。呢个咧就真系提醒大家，因为我身边屋企身边啊，我好多朋友屋企都有呢、这个免打孔单杠啊，所以提。

有冇朋友听得出呢一只歌系普通话版本系乜嘢呢？我谂好多80、90后嘅朋友咧，一听到呢首歌旋律就会非常之熟悉啊！而且咧就系讲到80、90后咧，其实依家已经系几多岁啊？90后咧，到去90年啦，都已经系30几啦吓，35过后啦，因为今年系2026年啦，咁样好多80、90后咧，其实有时候咧一边听住歌啦，一边就喺度感叹啊，真系。整个状态呢同以前呢真係不一样啊，以前呢熬夜啊，熬夜连续一个星期夜都冇问题嘅咁样啊，依家熬夜熬一两日呢就觉得要用一个月嚟补返咁样啊，身体嘅状态真係大不如前啊。咁而且呢大家有冇发现呢就话呢自己呢感觉可能个状态差咗，但係呢有时候呢都系发现呢就系顶一顶啦，可以过去咁样啊。咁如果有呢种心态嘅话咧，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你小心。点解咧？咁样啊，因为近期都会发现咧，就系亲戚好啦，朋友好啦，咁样即系耐耐冇见啊，好耐冇听到消息嗰啲人啦，佢话突然间咧又听讲啊，边个又住院啦，边个有啲好闹教嘅事啦，咁样样吓，都系咧就系平时咧唔注意啊。系啦，平时唔注意乜嘢呢？平时唔注意飲食啦，平时熬夜熬得多啦，而且呢就系唔注意自己嘅状态，就话求其啦，是但啦，熬一熬过去啦咁样。前段时间呢有个数据㗎，中国呢有超过一半嘅成年人啦，至少有一项嘅慢性病指标异常嘅。血脂高啊，血压高啊，尿酸高啊，脂肪肝啊呢啲咁样。咁呢啲嘢呢就係话可能唔係发烧感冒，令到你呢有个好直观嘅感受吓，亦都唔係话跌亲呢就等你痛到哇哇叫，而係可能静鸡鸡慢慢地咁样呢，令到你嘅健康指数呢一直向下。一年两年可能冇咩感觉嘅，但係如果有感觉嗰刻呢就真係唔係早期啦。好多朋友都明白呢个道理嘅。但是呢就日常呢就唔多关心自己，或者呢就好驚关心自己啊，太多理由拖下拖下唔去理自己啦。就呢排好忙啊，忙完先啦咁样。同埋呢就话係囉成日都差唔多啦，唔使理啦咁样啊。讲緊咩呢？讲緊体检啊。有啲人呢即係公司嘅福利呢其实係相当之唔错㗎，一年嘅体检呢包含嘅项目有好多，但係呢自己就唔愿去咁样。呢啲呢就应该咩呢？就应该打下手板啊。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个嘅健康意识唔够啊，即係人哋羡慕都羡慕唔嚟啊，好多朋友呢都係要自己呢好拿利咁样呢揞2000蚊、3000蚊咁去做体检嘅，你有你仲唔去係咪？咁有啲朋友就话係啊，你讲緊拿利呢样嘢呢真係㗎。2000几、3000几呢去做个体检呢真係唔捨得，但係自己呢就会觉得呢係应该去做咁样。咁针对以上两款嘅朋友仔，一款呢就係唔识珍惜，一款呢就係好想去珍惜，好想去拥有啦。今日都要提醒大家，体检係好有必要。因为点解呢？因为体检呢其实就係我哋身体入面一个嘅警报器。警报器是警报乜嘢呢？警报就等于话喺你屋企入面有个警报器，就话俾你知边度漏水，边度漏电，系嘛，边度应该整整啦，边度应该理下佢啦，咁样。唔好等到话真係呢水浸眼眉你先去解决㗎。每日都系好忙㗎。特别系你做咗阿爸，做咗阿妈，或者系工作有所起色，或者系近期搵紧工作都好啦，咁样佢唔会因为你话好忙啦，或者系你心情点样啦，身体咧就会停歇佢嘅一个运作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我哋对自己系要有呢一个嘅责任，就系咩咧？安排一次嘅体检吓。啱先亦都有朋友咧就问我啊，就话2000几蚊嘅体检咧变成几百蚊嘅一个价格啦，系咪今日咧仲可以攞到呢个嘅福利咁样吓 ？OK 啊，今日都仲系有，因为点解？因为7月份咧正正就系下半年嘅开始，好多朋友咧都需要做体检，所以我哋真系花咗九牛二虎之力帮大家争取咗呢一个福利噶。讲紧咧就系原价啦2000几蚊嘅一个体检吓。全面嘅一个体检，依家几嚿水就 OK 啦，788蚊。但系唔会话你平咗咁多，你唔会帮我少咗几项噶？唔会，因为讲到咧就系几多项就系几多项，43项就系43项，46项就系46项，而且咧仲系我哋团队精挑细选过嘅品牌嘅一个体检套餐吓。呢个品牌咧。好响当当，亦都系咧好多北上广深嘅朋友咧会专门去呢个机构去做体检噶，因为佢比较国际化少少啊。
呢个咧就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嘅一个体检套餐。咁啊，分为男女专项筛查嘅，男性系43项，女性亦都系43项。已婚女性咧就升级到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嘅优惠咧只需要788元。所以无论你系依家翻紧工嘅吓，公司冇帮你去做年度体检嘅，你自己有呢个需要嘅，亦或系咧就系我哋嘅父母爸爸妈妈吓，可能系将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嘅朋友仔咧，更加应该每一年去做翻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的，即是讲真788元可能是你去聚会的时候啦，即是一家人食餐酒楼的一个价钱，但是呢你爸妈是不是即是等着一餐饭呢？不是的嘛，是不是更加重要的是对他们的一个健康情况的照顾和掌握。那这个套餐呢項目是非常全面的，針對性都非常強的，包含高端螺旋 CT 胸部掃描、精准排查肺部結節炎症、中甲病灶筛查，精度是远超普通的胸片的。另外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等的部位，高效筛查血管、脏腑、乳腺和生殖系统常见问题。另外针对高发肠胃问题，套餐是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想去做这个检查的话，是要提前一个月呢就唔好去食消炎药啦。因为呢一个呢係好需要呢就係一个比较系统嘅一个检查。咁呢方面大家要留意返啦。如果你係到时要嚟嘅话呢，咁亦都係諗返啊，会放返近期即係一个月有冇去食过消炎药咁样啊。咁要合理安排返，咁你先可以攞到一个呢客观嘅结果㗎。同时呢係搭载静态心电图、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涵盖咧就系多类嘅一个检测噶，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嘅。基础检查当然都一应俱全啦，譬如话日常啲咩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血脂啊、血糖呢啲基础嘅实验室筛查，搭配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嘅。咁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妇科啦、白带啦、TCT 宫颈筛查啦，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嗱，呢个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体检之后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啦。呢个咧唔系是但咧帮你写两笔写两句就得噶吓，然之后等你自己翻屋企睇报告，而系真真正正帮你读懂你呢一份报告，或者指标嗰啲箭头上上落落嘅，你要留意啲乜嘢，乜嘢系应该担心嘅，乜嘢系唔应该担心嘅。专家报告会帮你解读嘅吓，所以呢个咧就系今次我哋呢个套餐，我自己个人都会非常认同呢样嘢，因为点解咧？因为你检咗之后，你要知道你嘅情况，你要去解读，而唔系话你喺好多嘅其他地方咧。啊，检完就检完就算噶啦，你仲要托朋友系嘛？啊，托朋友话，你帮我睇下呢几项系乜嘢咁样吓？又要请人食饭啦，又呢样嗰样啦，咁样吓，唔需要。呢、这个咧报告咧，你检完出嚟之后咧，系有专人帮你跟进埋后续嘅事嘅，可以讲咧就系比较咧干手净脚嘅，唔需要你再去啊揾边个边个熟人啊，再去解读报告吓，咁又多咗嘢做，系咪啊？即系呢样嘢好重要，仲有咧就帮你定制翻个健康调理方案嘅，同时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嘅免费停车。呢度咧亦都系地铁可以直达嘅，非常方便。如果你中意开车嘅，俾3个钟免费停车你；如果你唔中意开车嘅，冇问题啊，直接搭地铁就可以到步噶啦。体检体验可以讲系贴心周到噶。咁呢个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同埋咧就系、是、可以先加我哋嘅小助理了解一下，因为咧你加咗我哋之后咧，我哋就会将呢一个体检嘅项目全部发晒俾你嘅，你可以对比翻你过往去检查嘅一啲系咪正如我哋所讲嘅入边套餐，你喺出边做同样嘅套餐啊，同样呢啲项目咧系2000多元，呢、这个真系噶吓，你斋系嗰个碳十三咧。你平时呢如果话你嘅单位或者你之前呢就嗰个体检套餐冇包嘅话，你突然间想加嘅话
系要加几嚿水嘅，大家都知噶啦吓。特别系咧，我哋女士嘅嗰啲升级妇科啊，嗰啲嘅筛查咧，加一项咧，可能就两三百蚊都好正常噶吓。咁你加下加下，可能你原本咧即系自己出去做嘅体检咧，冇咁多项目嘅，系咪啊？亦都冇咁多涵盖嘅，已经系两千蚊噶啦。跟住你仲要做埋呢啲专项针对性嘅嘢，加下加下三千几蚊，好正常噶吓。即系有时候咧，你依家所讲嘅你唔识啊嘛，咁唔识嘅话咧。咁你就蝕底啲啊！識嘅話咧，你就可以慳皮慳好多，同埋咧一定要揀放心嘅了解嘅品牌哈。我哋咧今次信心精選係非常有誠意地咧，真係好努力咁爭取到呢一波機制嘅788蚊，可能係即係幾個親戚朋友食餐飯嘅錢嚟嘅啫。但係唔同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你一次全身性嘅年度篩查。呢样嘢好紧要，对自己嘅身体健康心里有数，对自己嘅父母嘅身体健康心里有数咧，可以令到我哋生活更加之淡定啊！想了解呢个项目嘅，或者系想预约嘅，甚至系近期你已经系准备要去做体检嘅朋友，啱啱好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嘅，帮你悭翻千几两千蚊嘅吓，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记住啦，电话系18028180609，电话同埋微信都系同一个号嚟嘅。呢个系我哋阿小招小助理嘅微信吓，记住啦，18028180609，788蚊做翻个健康嘅年度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啊！善待自己，关心父母，有时候咧嗰啲啊，我爱你，你爱我嗰啲说话讲唔出口嘅，但系呢一种咧就细致入微嘅关心关注咧，就系、是、会俾我哋自己同埋父母感受到俾人爱住嗰种嘅存在感啊！记住啦，我哋嘅小助理微信系18028180609。近期都已经好多朋友已经系预约咗噶啦吓，咁啊祝大家咧就系、是。呢、这个健康体检啦，就系、是、体检健康，亦都系检得安心啊！呢、这个都系对自己负责任嘅一个体验吓，而唔系话诶乜都唔知，乜都唔理，然之后平时咧流下鼻水咧，又惊到咩咁，好腾鸡。了解多啲，你自己先至会更加淡定一啲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扭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唔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食翻餐劲嘅。

0: 部，安静舒适，宽大嘅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嘅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嘅热销，唔只系市场数据嘅变化，更系全新家庭生活方式嘅兴起啊！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嘅追求。感兴趣嘅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嘅奇瑞纯电皮卡。揾协顺龙门店咨询啦，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哦。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49，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又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小周末啦，多谢阿四妹啦、百合莲子啦、阿次子啦、阿冬至啦、李医生啊等等呢啲朋友仔喺我哋佛山家 A P P 上面嘅打卡，多谢你哋。咁啊，仲有好多咧听紧啊冇打卡，心入边默默陪伴嘅，我都已经要同大家讲声心照，多谢晒。系啦，咁啊，即系人同人之间都系呢一种美丽的互动啦。我希望你开心，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个轻松愉快嘅心情，以及一个好好嘅身体状态啊。因为点解咧？近期大家话状态唔好咧，其实有时候怪天气咧，亦都系啱嘅。因为点解咧？咁热嘅天气啊，大佬啊，有几多个人顶得住啊？系咪先？讲咩咧？琴日系大暑节气啊，即系大暑小暑啊，有米难煮系啦。你寻日有冇煮饭？今日都唔想煮系嘛，太热啦咁样吓，咁啊点办咧？嗱，即系其实大暑节气咧就系夏天最后一个节气嚟嘅啦。点办咧？就系要喺呢一个酷热难耐的天气入边咧夹缝中生存，消暑美食梗系要占 C 位啦，系咪先？嗱，我唔知大家屋企咧有冇整凉粉草啊，即系嗰啲黑凉粉啊，滑捋捋嗰只咧咁样。有啲人咧会系整仙草。咁有啲朋友咧会喺屋企整龟苓膏，系啦，龟苓膏咧其实都系我哋顺德嘅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大家知唔知啊？嗱，如果你大家咧就未食过咧，咁啊如果有想食嘅话咧，你哋可以喺佛山家 A P P 上面话俾我知，因为近期咧我哋都会系即系同我哋顺德啦，乃至咧就大湾区啦，好多嘅一啲老字号咧系默默针嘅。咁大家即系如果你话，我想食翻细个时候乜乜嘅味道啊，或者系我想攞到啲好正好笋嘅福利啊，咁样啊，都可以话俾我哋知，我哋帮大家极力争取啊。系啦，一个人物仲系有嘅。好，讲翻咧就系、你话龟苓膏嘅话咧，咁样亦都系时下咧可以适当食少少噶。咁同埋咧就系、如果你话食水果方面咧，嗱时下正气果咧系黄皮上市嘅时间啦，黄皮上市，佢系。消食健胃、生津解渴，特别系适合夏天食嘅，可以咧直接食啦，又可以咧攞嚟煲汤啦。嗱，大家千祈唔好以为黄皮唔可以煲汤，但系咧你就唔好成根咁落去。你煲一份汤咧，大概系3-4个人饮嘅话咧，你可以放8粒左右就 OK 噶啦吓，8粒左右就 OK 噶啦。当然系熟嘅嗰啲黄皮，唔好放啲绿色嘅落去咧，就嗰啖汤唔系你想要噶，你想要嗰啖汤系。好清甜嘅，你就放8粒黄皮，咁跟住咧，你加少少排骨又好啦，或者你再加多一啲无花果啊，或者系加多啲豆类啊，咁样咧，即系成个口感会更加丰富啲咧，都 OK 嘅，其实几好饮噶吓，我自己会几建议大家可以适当攞嚟饮，又或者咧喺屋企自制呢个黄皮柠檬茶啦，啊，听日就系周末啦，咁样都 OK， 都几好，因为你要记住。正气果黄皮咧，其实佢系好多嘢都冇办法代替噶吓，呢个咧真系我哋岭南先有嘅，人哋咧喺出边嗰啲咧真系望到颈都长埋咧，就系想食粒黄皮，有时候咧就话啊食唔到新鲜嘅，食下嗰啲干果都好啦咁样吓。

所以咧生活喺本地咧就要品尝翻咧本地嘅一啲时令嘅水果蔬菜啊。咁而喺呢个时间咧，三伏天咧仲要做啲乜嘢咧？嗱，我哋广东人咧讲究咧冬病夏治嘅，呢、这个时候好多人会排队咧贴呢个三伏贴啊。咁啊，亦都系利用呢个最热嘅时节，俾身体嚟一次以热制热嘅调理。呢、这个亦都系我哋老祖宗留低嘅生活智慧。咁但系咧要问翻八大卦咯，自己啱唔啱贴咯，同埋啱贴边度咯。有啲人会啱贴肚脐多啲，有啲人啱贴背脊多啲，系嘛？呢、这个咧就不一样嘅，你要问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咧就咁热嘅天气啦，如果能够咧尽量咧喺室外摊头嘅时，室内吓喺屋企入边啊，或者系喺公司啊，或者喺边度咧，咁就俾自己多一份嘅凉意啦。咁近期咧就大暑节气嘅前前后后咧，都系天气变化比较大嘅时间啦。仲有要提醒翻大家啦，嚟紧咧就有第12号台风，咁可能会喺听日嘅前前后后咧，对我哋造成风雨嘅影响嘅。所以咧，小周末嘅时间，如果你话听日后日有出行计划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个天气情况，提前做足防风防雨嘅准备啊！

特登揀咗呢首 Fly Away。点解呢？因为当好焗热嘅天气嘅时候呢，啲蚊都飞晒过嚟啊，所以你好想同佢讲一句 Fly away， 快啲飞走，唔好飞嚟我身边啊。近期呢有个蚊子藏身地图新鲜出炉，同大家盘点一下啦。过咗大暑节气之后呢，除了防暑降温之后外呢，仲有头等大事呢，就是要防蚊。你话屋企明明啲纱窗呢关到实一实嘅，啲蚊喺边度飞出嚟呢？咁样查实啲蚊唔喺出面飞入嚟㗎，喺你屋企养出嚟㗎。俗语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冇蚊虫就冇登革热，咁样係一个长嘅一个逻辑嚟㗎。咁蚊嘅繁殖速度好快呀，短短几日就可以由蚊蛋变成蚊虫㗎啦。咁平平罐罐各个落头嗰啲地方呢就要做咩呀？就要清理啦，特别趁住周末嘅时间啊。是的，咁花盆托盆啦，仲有呢屋企嗰啲如果係有养花养树嗰啲种树嗰啲呢落叶啊树皮堆积嘅地方啊都会係容易有积水㗎。另外睇返屋企嘅拖把桶啊塑料桶啊係啦嗰啲排水溝啊仲有啲瓶瓶罐罐啊咁样。仲有呢会唔会有个棚呢积住水啦，屋企嘅排水系统点样呢，咁样都要留意返啊。就算呢有啲朋友屋企呢即係有啲烟头啊即係烟灰缸啊係啦。烟头盛放器即烟灰缸啦，咁样吓都可能会有积水，大家要留意翻啊！防蚊真系首先要灭蚊嘅。咁如果你话防蚊灭蚊咧，我想做得更加全面一啲，又唔想有咁多化学嘢嘅话，点办啊？咁样咁大家咧可以留意翻咧格林营路呢一款嘅灭蚊器啊，真系真真正正嘅一个物理灭蚊嚟嘅，将啲蚊咧系透过一个人体热感科技啦模拟咁样。精准啊氹过嚟，跟住啲蚊一靠近呢佢就会俾内置嘅高速风扇呢就係、是、强力吸入灭蚊盒，跟住就搞掂咗佢㗎啦。而且依家呢又争取咗福利机制啊，唔使128唔使118 ,100 蚊都唔使，直接99蚊就可以拿下㗎啦。係啦，好抵，又可以用 USB 啦插电啊，或者係我哋嘅充电宝都可以用嘅，用喺部车上面都 OK 嘅吓。依家可以打开呢微信搜索信心派呢个视频号，跟住进入橱窗呢就可以落单㗎啦。当然呢亦都可以

0: 加佢咧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同你发详细嘅资料啦吓。1800218180609，记住呢一个嘅微信吓，1800218180609，希望可以帮到大家。最后再听一个广告先，呢个系公益广告，亦都系作一个提醒啊。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里头，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干扰，
15: 实在赚。
1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钱袋子守住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0:02。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85%，吹偏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26到27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顺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而展望28到30号，顺德区仍然会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噶。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8月22到23号，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嘅二次元盛会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登陆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实现漫画、插画、游戏、周边一站式打卡。感兴趣嘅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得。

0: 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 九零一，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虽然口口声声叫我做 uncle， 但你知唔知而家有一样嘢叫 computer， 可以将我哋嘅年纪同埋空间拉得好近。你条信睇下上面，我细个嗰时都好型仔嘅。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6: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呢硬到转唔过嚟，就是夜晚返嚟点去呢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呢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呢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呢，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面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呢，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面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纯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噶，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是分为男女专项的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就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的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的一项都不会漏。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这个检测之前的一个月呢，都不要服用消炎药。另外还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的检查呢都一应俱全的，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呢，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谁，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吗？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㗎，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 嗱，这个指标咩意思？嗰、那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点样食啊？作息点样调啊？边啲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攞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系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咧，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三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呢个体检嘅朋友咧，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咧，就可以报名咨询啦。同样都可以关注翻咧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正。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85%，吹偏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26到27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顺德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展望28到30号，顺德区仍然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同步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留意气象台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8月22号到23号，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的二次元盛会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将会登陆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实现漫画、插画、游戏同周边一站式打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5: 早上来到11:02啦，睇睇最新嘅交通情况。咁而家缓慢嘅路段系包括官窑立交西往东系比较拥挤，海滨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行车缓慢。咁转睇下大良嘅德胜西路南角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到8月份。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三六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六路嘅华阳路口往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慢行，工期到8月份。另外，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识的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做好规划路线，工期到8月底。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

0: 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俊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来到11:30，第一最新的交通消息。现时缓慢的路段呢，请大家留意，是海柏路的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同样是缓慢。另外在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现时车多。提提各位，在容桂的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日，请大家支持。咁另外，为配合施工，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各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计到9月份。另外，大良嘅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同道路整体换填施工，咁期间道路分阶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道路双向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计到2027年3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1: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两千几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越秀书院嘅历任院长当中啊，有一个奇人叫做何梦瑶。何梦瑶字布之，号西池，广东南海人。雍正八年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做过知县同埋知州。俗话讲，读书不成就三大害：占卦算命、睇风水同埋行医。只但佢学富五居，对官场就一啲兴趣都冇嘅。对于佢嚟讲，行医就最中意啦，所以佢整日都研习名家嘅医案，钻研经方同埋时方，就连发梦都好想做个悬壶济世之人。乾隆十五年，佢辞官归里，应聘越秀书院主讲。咁喺讲课之余呢，亦都经常帮人把脉睇病，所以喺坊间就有咗口碑。人人都话佢开嘅药方就好灵验、好坑嘅，三两剂药就搞掂，就好似再世华佗咁。可以讲系粤东医界古今嘅第一国手啊！而佢所写嘅医扁嘅呢一本书呢，喺两百年里头被翻刻咗无数次。就算而家喺越秀山嘅五层楼上边啦，仲摆住何梦瑶嘅肖像以及医扁嘅黑本，供后人瞻览。喺何梦瑶之后，杭州嘅御史杭世俊就出任山长，亦就系院长。这个杭世俊啊，佢亦都系一个奇人嚟噶噃。自细就好中意读书，连瞓觉亦都瞓喺书堆里头。雍正二年，杭世俊啊中咗举人，收尾呢就受到朝廷欣赏，就做咗编修，而佢嘅官位呢就去到御史嘅呢一级嘅。咁民间传说话，有人就将杭世俊就塑造为一个恃才狂放嘅名士。佢曾经上疏就质问宏历，打报告上去朝廷质问个皇帝啊，噃呢样嘢唔讲得笑啊。佢质问宏历咩呢？咁佢话朝廷里边做巡抚嘅，点解冇个系汉人嘅咧？咁而做亲巡抚嘅都系满洲人，咁搞法点掂嘅咧？宏历睇到呢一份报告之后，梗系 call 闹嘢啦，即刻就钦点要斩佢个头。咁好在咧，嗰啲群臣就帮佢求情，宏历就闹佢话啦：你呢个咁嘅嘢，做官嚟做乜嘢啊？你翻乡下卖烂铜烂铁好过啦。就咁样啊，杭世俊就俾朝廷嘅赶翻乡下。佢翻到乡下之后，就摆个地摊，撑起一份报招，上边写住奉旨收买烂铜烂铁。嘿，咁嘅做法，全城都轰动晒，连官府都奈佢唔何。收尾，宏历下江南嘅时候啊，杭世俊就喺杭州嗰处迎驾。咁个皇帝就问佢啦：你靠乜嘢为生啊？杭世俊就回答话：禀告皇上，我开咗一间烂货店。咁个皇帝就唔知佢噏乜，于是就追问佢话：开咩旧货摊、旧货店啊？杭世俊就讲：就系将买翻嚟嗰啲烂铜烂铁就摆喺地树卖。那个宏历皇帝一听，嘿嘿，开心到佢死，争几乎笑到肚痛咁滞。跟住就亲笔写咗几只字，就送咗俾过佢。咁呢个宏历皇帝又写咗啲咩字俾佢呢？六个字：收买烂铜烂铁。嗱，呢个呢就系坊间嘅一个传说。收买烂铜烂铁都由皇帝去钦点嘅，嘿，你话架势唔架势啊？我谂到咗乾隆十六年，亦就话1751年嘅时候啊，杭世俊就官复原职。第二年就喺越秀书院嗰处出任山长。

0: 在广州期间，他写过不少赞颂羊城风物的一些诗，其中有一首比较出名的就叫做《越秀山怀古》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抄抄来看看，我在这里就不讲那么多。越秀书院的历任山长能够稽考出姓名的总共有39个，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清真雅正的儒士，他们都以自身的实践为后辈就树立了处则为正事、出则为良臣的榜样。到后来做过越秀书院的何梦瑶呢，又被越华书院就聘任为首任的山长，而第二任的山长冯承修呢亦都做过越秀书院的山长。冯承修字达夫，号潜斋，又都是广东南海人，乾隆四年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冯承修掌管越华书院的时候，在越华书院读书的都是一些商人的子弟，但冯承修亦都没有因为这样而有所怠慢，反而呢就设定了高的标准，要求越华书院呢向越秀书院睇齐。越华书院呢就比较注重立品立德，咁经过冯承修嘅悉心经营呢，越华书院嘅名气就越嚟越大咯。最初就只系设生同正外课生嘅30个嘅，收尾就增加到50几个，而且仲供不应求添。冯承修见得咁，于是就向督府大吏呢就要求增加学额。后嚟喺刘宾华执掌越华书院嘅时候，学生增加到150几个。因此嗰阵时啲人就将越华书院、越秀书院同埋端溪书院就并称为广东嘅三大书院。冯承修喺民间嘅形象咧，同鬼才伦文叙地有啲相似。咁佢两个都系以出口成章、妙趣横生而见称。到乾隆60年嘅时候，亦就话1795年啦。冯承修就以94岁的高龄就赴京出席皇帝御赐的鹿鸣宴。相传当时宏历在席间就出了一个上联要他们对。上联是这样的：玉帝行兵，擂鼓云旗，御战丰都天作阵。当时冯承修听到皇帝出了这个上联，于是想都没想到脱口而出：龙王夜宴，星灯月烛，山肴海酒地为盘。哇，这个下联出了当堂满堂喝彩，笑到个皇帝见牙不见眼。到第二年，冯承修就在广州的屋企去世，并且葬在城北。现在的幸福路的附近就有一座很古老的坟墓的。呢座坟墓就依山而建，喺祭台嘅两边呢就竖咗一条高4米几嘅圆柱形嘅花岗岩华表，上边呢有浮雕，刻住啲龙纹，直指苍天，可以讲系气势不凡。附近嗰啲居民都话呢个墓主呢系洪秀全嘅老师嘅，咁直到2004年嘅前后，嗰啲考古学家呢先证实。哦，原来这个咁架势堂的墓冢呢是冯承修的墓。到嘉庆22年，徽派朴学的一代宗师阮元呢就出任两广总督。他在广州的9年里面就创办了最负盛名的学海堂，并且还主持修编了广东通志。这部广东通志是供应质量最好的广东志书。咁喺呢一本书嘅3个总篇当中，有3个都系做过广州各大书院嘅院长。比如讲，陈昌齐咧就做过越华书院嘅山长，谢兰生就做过越秀、越华两间书院嘅山长，而刘宾华就曾经做过越华书院嘅山长。嗱，陈昌齐咧就字宾臣，号官楼，系广东海康县人。乾隆35年的时候就乡试中举，第二年就中了进士，被朝廷选为庶吉士。 乾隆37年，陈昌齐都任翰林院嘅编修，不曾经喺三通馆就参与永乐大典嘅勘教，独任地理一门呢。喺《清史稿》里边记载话，大贪官和珅曾经想罗致佢。到嘉庆二年，亦就话1797年嘅时候，陈昌齐都因为父亲去世就归你守制。嘉庆九年，佢就被朝廷调咗去浙江嗰处做兵备道。咁到咗嘉庆14年嘅时候，因为年纪大啦，所以就退休翻咗屋企。咁当阮元呢去衢州巡查嘅时候，有人亲自登门，咪请佢去广州就主持越秀书院，并且叫佢编修《广东通志》啊。当时陈昌齐就话：，唉，自己年纪大啦，思路就唔系几好，唉，我仲系留翻啲清白俾你哋，我嘅心呢就好满足啦。咁至于谢兰生呢，佢系字佩士，号丰甫，又都系广东南海人。嘉庆7年嘅时候就中咗进士。嗱，谢兰生啊，同好多广东人一样，佢对京官就真系一啲兴趣都冇嘅。做咗3年时间啫，咁揾借口话屋企个老豆冇人侍奉，所以要翻去照顾。咁于是辞官就翻去乡下南海啦。虽然冇兴趣做官，之但系佢好中意教育嘅，因此佢就一心一意想主持越秀、越华同埋端溪三个书院嘅讲席。另外啊，佢自细就好鍾意苏东坡嘅诗，因此细细个就已经学苏东坡写诗㗎，而且呢仲刻咗梅诗是大苏嘅小印。而佢首字啊，佢係学颜真卿㗎。咁佢除咗写字之外，仲懂得画画㗎喎。而佢嘅画呢係学吴仲桂同埋董香光㗎。谢兰生就住喺离越秀书院冇几远嘅扫波巷。佢间屋啊，就改咗个名，叫做常星星斋。乜咁拗口噶？常星星斋啊！嗱，其实啊，呢句说话咧系佛家嘅语句，星星呢就系、是、心不分昧咁解。谢兰生就有写日记嘅习惯，而佢嘅日记啊就好生动咁记述咗清代广州文人嘅嗰种生活情景。嗱，好比如有一篇系咁嘅。佢话喺嘉庆25年嘅12月27号啊，佢就叫到个人去花地嗰树咧，咬咗一支肉心梅，就放喺屋企，咪准备过年嘅。到咗第二年嘅岁末，佢又收到朋友送过嚟一啲菊花、玉腊梅，所以就觉得好开心。每逢挨年近晚，广州知府、广东粮台、番禺县、南海县嘅官员同埋亲朋好友咧，都纷纷送咗好多礼物过嚟祝贺新岁。咁呢啲礼物咧就有炮仗、鹿髀、阉鸡、咸鸭、羊髀、冬菇、发财、羊筋之类嘅嘢。有时啊，海童子、东明子、长寿子、大佛子咧，亦都会送嚟各式嘅小菜、斋素同埋香榄、碌柚、咸菜、佛手等等。咁佢嘅日记咧，仲记载咗话道光4年嘅时候嘅腊月20号，自己咧就去到花地，咪撞啱个担花嘅人，于是就叫停咗佢，同佢就买咗4盆细细地嘅茶花。咁另外仲有一篇日记就讲到话，喺道光7年嘅年30嗰日，佢又去到市岸紫个树睇花。紫里面嗰啲桂花就好香好靓，而茶花就开到好灿烂，腊梅就最多啦。你见到咁靓，于是就咬咗几支拎返屋企插。另外又讲到话，喺大年初一嘅一早呢，就起身拜神拜祖先，然后就去啲老友记屋企拜年，而跟住呢过嚟帮佢拜年嘅人亦都好多。到咗年初七同埋元宵嘅时候呢，佢都会约埋啲老友记去花地嗰处逛街嘅。咁佢仲有一篇日记咧，就讲到话喺道光9年嘅正月13嗰日啦，佢就收到啲朋友送过嚟嘅玉兰梅就两大扎，花头好靓，咁插一个樽树，成间屋都香到不得可了。咁佢仲喺日记里边讲到话， 原来呢啲咁嘅梅花喺唐丽园嗰树咬嘅。啊，唐丽园嗰树系应该荔枝字靓嘅啫，谂唔到梅花一样生得咁好噶、啊。嗱，总而言之呢，喺佢嘅日记里边所记录嘅花事就好多，因此可以推断呢，谢兰生系一个花痴，好中意花嘅。咁至于刘宾华呢，佢系番禺人，喺乾隆五十一年嘅时候中咗举人，嘉庆六年嘅时候就中咗进士，跟住就做咗庶吉士，然后唔使问啦，直接就入去翰林院做咗编修。啊，点知道佢入到翰林院之后咧，觉得好似做官都冇乜人头嘅，转个花就话想翻乡下教书咯。咁当时皇帝就批准咗佢，唉，你翻乡下教书就教书啦。嗱，就咁样啊，刘宾华就翻翻嚟广东，咁啊做个月，哇，端溪、羊城几间书院嘅啲教授，总共教咗廿几年书。当时咧，如果按照朝廷嘅规定啦吓，如果教书教得好嘅，咁啊可以奏请以罪，并且给予加级、记录等啲咁嘅奖励。因为刘宾华教书教得好啊，朝廷啊打算奖励佢，因为点知道刘宾华就唔骚噃，佢好不屑，佢话教授生徒咧系我份内事，有咩奖赏唔奖赏噶，唔使啊。好啦，嗱咁今日我就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零一，新台灯。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我准

0: 被捕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0: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左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 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咁先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1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7: 听901真系得。
18: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FM 901新世界 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到85%，吹偏南风1到2级。气象台预计26到27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顺德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到8级。展望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了。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广西巴海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一块指路摆就好有意思，前方7公里免费赶海，4个鸡乸咁大嘅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系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系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打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柱细，嚟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柱同细柱嘅院树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人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喺扯皮嘅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喺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利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嘅就系游客嚟到你晓嘅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嘅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套路，大家一般都喺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大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嘅宣传，侵犯消费者嘅知情权。佢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引发咗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柱吸征、小柱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4个月啦，咁样嘅树青就系仲系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嘅唔系一时嘅客流，而系悔斗客同埋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嘅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里嘅游客，之但系随之而嚟嘅负面评价，会迅速咁样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嘅印象分数，俾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喺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喺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2: 顺德公谈。

0: 世界，广远转数，轻巧转数。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1:14。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3: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要睡个好觉真的有点难度了。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想挨夜不睡，而是呢那些衰蚊啊搞到我们睡不着。有没有感觉我们今年这边的蚊特别恶的？嗱，我跟大家讲不是错觉。昨天我出了去不到5分钟，想唞啖气而已。回来只脚就多了4个蚊烂了，又红又痕。夜晚呢睡觉，哎，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的晚晚2-3点被啲蚊吵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呢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是飘的。嗱，今年大家遇到的呢好多都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衣蚊，即是我哋所讲的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100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818-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8: FM 90.1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6。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0: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0: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高铁、飞机固然是快捷，但缺少了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的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

0: 嘅后斗系多功能嘅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嘅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佢系好开又过瘾嘅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扭佢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喺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同埋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4。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FM

朵花同其他玫瑰花系唔同噶，因为你系用咗好多年、好多心血去栽培佢，你净系对一朵花系咁样，所以呢一朵玫瑰同其他玫瑰唔一样。我好多谢你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emo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小周末嚟啦！
2: 系啊，小周末又点啫？
1: 小周末咪开心，小周末咪 happy， 小周末咪可以放纵下。
2: 系咯，咁啊，但系都唔够咧，我哋啲学生哥幸福嘅，即系可以放个暑假啊嘛。咁啊，所以个家长咧都即系好关心咧，就系自己个仔女咧，究竟喺呢个暑假流流长咁啊，可以学到啲乜嘢嘢咧？咁样咁当然啦，而家亦都有好多嘅一啲暑期班啦，可以俾大家参与啦吓。咁啊，如果即系想去更加多了解呢一个嘅中医药文化咧，咁啊，亦都推荐一个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俾大家嘅。咁啊，呢个体验活动咧就即系唔系话走马观花啦，唔系话即系求其睇下展啊，或者睇下嗰啲场馆啊，咁样就算噶啦。而系咧会去探访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噶，咁啊亦都会喺呢个嘅中药水晶宫入边咧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啊吓。咁啊亦都会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化，咁啊更加会系登上呢个药王山啊，体验一下咧就系采百草嘅滋味系点样噶。咁啊会参与到咧南药寻宝嘅挑战吓，咁啊呢个活动亦都系超沉浸式嘅一个实景探索。
1: 到底神农采啲咩百草呢？百草入面包含啲乜嘢呢？咁啊，当然係需要一探究竟啦。咁所以亦都会系走进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识下乜嘢系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一啲岭南嘅道地药材啦，亦都会系近距离咁样睇下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感受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啊。
2: 系啦，咁啊，当然咧亦都会有融媒专属嘅一个小记者嘅实训嘅吓，咁啊有资深嘅记者咧会系教小朋友啦吓，咁啊点样去进行一个新闻写作啦，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嘅手机摄影噶，咁啊同埋咧优秀嘅稿件咧亦都会有机会咧登上呢个珠江商报嘅吓，咁啊嚟到融媒梗系要去到演播厅入边啦，做下呢个嘅小主播啦吓，咁呢个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噶。
1: 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全程咧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咁而家咧亦都系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名额有限嘅咋，报名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系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啦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

0: 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1: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依家有嘢讲嘅话题啦。其实夏天就已经系到咗噶啦，现时咧除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之外。咁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中嘅。咁啊，台风嚟之前咧，多多数数都系一啲比较闷热啦，翳住啊咁样嘅天气嘅。其实夏天嘅时候咧，蚊虫都系会相应地比较多一啲啲嘅。即系除咗蚊之外咧，耐唔耐都话，点解我呢度咧又有个烂嘅咁样，拗下佢又红卜卜啊，又大粒啊咁样，系咪俾虫咬啊？蚊叮虫咬咧喺夏季系比较容易高发嘅。
2: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可能喺夏天啊，好多朋友仔都会选择去露营。或者是去下草地玩咁样嘅，咁你要知道咧，气温上升啦，再加埋雨水亦都会多啲啦，包括一啲嘅草地啦，或者系灌木丛入边啦，其中有一样咧，样螨呢种咁样嘅即系虫仔咧，系比较活跃嘅吓，样虫病咧亦都会系因此而多发嘅，咁啊亦都好多患者咧一开始。佢嘅一個症狀咧，同普通嘅發燒感冒差唔多嘅，直到醫生咧喺佢哋身上咧發現一個唔起眼嘅黑色嘅結痂，先至揾到呢個最終嘅原因嘅。嗱，呢個睇似普通嘅黑色結痂咧，實際上邊咧就係呢個恙蟲病發出嚟嘅危險信號。嗱，今日咧我哋會講講呢個嘅恙蟲咁啊俾恙蟲咬過之後咧，係會出現一個黑色嘅結痂嘅，即係你結 gel 啦，平時都係紅紅色咁樣嘅啫嘛。如果係出現黑色嘅話咧，證明你。即係俾嗰個蟲仔咬嘅嗰種蟲嘅種類呢係叫做恙蟲，千祈唔可以大意一旦發現呢要即刻搵醫生去睇睇㗎。
1: 係啦，咁估計好多朋友呢都比較少聽講過話恙蟲呢樣東東。所謂嘅恙蟲呢其實就係指恙螨螨蟲嗰個螨。咁佢喺幼蟲階段呢會係寄生喺一啲草地呀、灌木丛一啲环境入面嘅，通过叮咬令到人类感染疾病。佢嘅体型好细好细嘅啫，有针尖咁嘅大小，即啲咁多嘅啫。肉眼咧往往都系好难发现嘅。咁而恙螨啦，主要都系生活喺草地、灌木丛以及系树林边缘啦、农田周边等等嘅一啲环境入面嘅。咁当好啦，人类出现喺呢一啲地方活动嘅时候咧，恙螨就会附着喺衣物或者系皮肤表面，然之后咧就会叮。咬人
2: 体啦，系啦，嗱呢种恙螨咧就即系有一样嘢系同蚊会唔同嘅，蚊咬你嘅时候咧，你会觉得痕痒啦，会有痛感啦，但系咧恙螨咬你嘅时候咧。通常都系冇乜明显嘅痛感嘅，甚至好多人咧根本就唔知道曾经俾呢啲嘅恙螨咧系咬过添吓，唔少人容易将恙螨同埋蜱虫咧系混淆咗嘅。实际上边咧两者会即系都系比较中意栖息喺啲嘅草丛入边啦，但系都唔太相同嘅。首先一样嘢，蜱虫嘅体型会比较大一啲嘅，往往咧系直接可以睇到佢啦。如果佢躝咗上去我哋嘅皮肤表面啦，或者系躝咗我哋啲衫嘅表面啦，如果系浅色衫嘅话咧，系比较容易睇得到嘅。咁头先已经都讲到啦，就系话呢个恙螨咧，佢嘅体型好细啊，即系得针尖咁细嘅啫，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系。即係忽略咗佢嘅一個存在嘅，甚至係因為佢咬人唔痛啊嘛，甚至俾佢咬完之後咧，我哋都唔知道曾經被咬過嘅，所以咧恙螨所帶嚟嘅一個危險咧，往往都係更加之隱蔽嚇。
1: 係有啲朋友話針尖咁細細。即系细嗰啲蚊枝咁样针，
2: 细个蚊枝啊，
1: 咁样针下我就咁大问题。嗱，讲句老实啦，恙螨佢本身系唔可怕嘅，但系可怕嘅就系佢可能携带一种病原体，叫做恙蟲病东方体。咁当带有一啲病原体嘅恙螨叮咬咗人体之后咧，就可能会导致恙蟲病啦。人体被叮咬之后，通常都会喺4到21日之内系发病嘅。发病嘅初期主要就系表现为发热啦、头痛啦、乏力，有呢啲咁样嘅症状，同普通感冒嘅症状系好似嘅。咁与此同时咧，仲会可能系出现打冷震啦、全身嘅肌肉酸痛啊、食欲下降啊，以及系淋巴结肿大等等嘅症状。有啲患者咧，甚至系会出现皮疹添。咁而最具有提醒意义、提示意义嘅就系佢会结痂，即系 gel 我哋所讲到嘅结 gel 结痂，通常就系圆形或者系椭圆形，中间咧就系黑色嘅嗰啲痂皮，周围咧就会有轻度嘅发红，睇起身就好似嗰啲即系唔觉意被烟头辣伤之后留低嘅一啲痕迹咁样。咁由于咧呢个恙螨佢系中意叮咬人体，咁而且佢系比较隐蔽嘅。同埋叮嗰啲皮肤比较薄嘅地方，多数咧就系以结痂经常咧出现喺耳仔后边啦、腋窝啦，以及系腰部。

0: 腹股沟，仲有系肛门周围。因为我哋平时咧都即系好少留意呢啲部位吓，所以唔少嘅患者即使系身上都已经系出现咗结痂啦，佢自己都系冇留意到嘅。
1: 系啦，亦即系讲咧，呢啲样本咧即系。
0: 好阴湿，
1: 我要用顺德话嚟讲，好匪类啊，
0: 好阴湿，
1: 好匪，即系会钉咬一啲，即系你平时可能会忽略到，即系或者系冇咁容易观察嘅一啲地方啊。
0: 系啦，加拉啲嘢喎。
1: 系啦，即系腹股沟啊，肛门周围啊，咁嗰啲，即系专咬呢啲地方啊。嗱，值得注意嘅咧就系、是，即系唔系话所有患者都会出现结痂嘅，即系虽然呢个结痂咧，即系个结痂咧会系一个嘅提示作用，就系、是、佢中间会有黑色啦。但系最怕咧就系、是、有部分嘅患者咧，佢的确唔会出现结痂。加嘅情况嘅，咁而且咧有啲患者嘅一个症状咧亦都唔明显啦，咁所以咧更加容易会出现一个漏诊嘅情况嘅。嗱、如果咧觉得有发烧唔舒服啊，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就要将呢一个即系近段时间啦，有冇曾经去过一啲嘅草地啊、树林啊，或者系农田呢啲环境啊，去进行一个活动啦，或者咧系即系。叫医生即系提示下医生啦，唔系吩咐，唔系叫啊，提示下医生咧就系话，你帮我睇睇耳仔后边啊，咁你自己睇唔到噶嘛，咁睇睇有冇一啲嘅即系结痂嘅情况啦，咁嗱咁即系咁样做嘅话咧，先至可以等医生咧准确咁样去判断到咧，究竟系普通嘅发烧感冒啊，定系啊俾呢一个恙虫叮咬过嘅，咁所以咧对于话近期有野外活动嘅一啲朋友嚟讲咧，如果出现持续嘅发高烧啦、反复发烧啦等等呢啲情况咧。一定要去正規嘅醫療機構去就診嘅，咁啊，同埋咧，我頭先都講到，一定要主動告知醫生嚇，你近期嘅一個户外活動嘅經歷俾醫生聽嚇。
0: 係啊，如果唔可以進行一個及時嘅治療咧，恙蟲病可能會累及多個嘅器官，嚴重嘅時候會引起肺炎啦、腦膜炎啦、心肌損傷以及係多器官功能障礙嘅。不過，其实恙蟲病佢系一种可防可治嘅疾病，只要可以及早咁样识别，并且系进行规范嘅治疗咧，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系医翻好嘅。咁预防同埋治疗，预防先至系关键吓。咁所以咧，有一啲措施都希望大家系可以记紧嘅。目前预防恙蟲病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是、避免俾呢一个恙螨叮咬。咁所以如果大家呢排有外出踏青啊、露营啊、登山、采集或者系劳作嘅时候，都尽量着一啲长袖衫同埋长裤。咁然之后如果裤嘅话咧，你唔好着嗰啲阔皮呢嗰啲啦，尽量着嗰啲窄脚裤。扎紧嗰个裤脚位置，
1: 系又或者即系有啲朋友踩单车嘅，都会有一个嘅束裤带嘅，咁可以问呢啲朋友咧借个束裤带或者自己买条都冇问题。再唔系嘅，攞条橡筋扎住佢都 OK 嘅。
0: 系啦，勒紧裤头之余，亦都要勒紧裤脚，减少皮肤嘅暴露啦。咁尽量就唔好话一 pat pat 就得喺嗰啲草坪上面，都唔好瞓响上面啦，唔好长时间停留喺一啲草丛比较茂盛或者系灌木密集嘅区域。野餐啊、露营嘅话，你都唔好咁放。试啦，垫一垫，垫张防水垫，直接咧就系接触草地啦，系会有危险嘅，隔一隔咁样会安全啲，避免身体咧直接咁样接触草地吓。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即系去野餐或者露营完，翻到屋企之后咧，咁都第一时间冲个凉先嘅，即系呢个会稳阵啲啊，即系由头洗到落脚咁样嘅。咁啊，同埋咧就亦都要注意啦，即刻换咗啲衫出嚟啦，咁啊检查一下个身体嘅，即系特别系啱先提到嘅啊嗰啲位置啊，腋窝啦、腹股沟啦。腰部啦、耳仔后边啦咁样，即系冲凉嘅时候都会冲到噶啦，咁即系顺便检查一下吓。同时咧，亦都要做好咧居家环境周边嘅一个杂草嘅清理咯，同埋环境卫生嘅一个整治嘅工作啦。因为咧佢嘅宿主其中一样嘅宿主动物咧系鼠类嘅，嗱、这个时候咧一定要减少呢啲鼠类嘅喺你屋企周边环境嘅一个即系出现嘅频率啦、甚至系即系将佢彻底咁样去灭杀咗添。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会系令到咧呢个恙螨咧会有机会喺更加多嘅地方去传播噶，咁啊可以即系减低翻我哋嘅一个感染风险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夏天咧系的确特别多嘢需要注意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平时嘅一个生活习惯咧仲系要保持住吓，咁啊当然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做得好好啦，保持住啊，咁啊，亦都系要进行一个嘅即系包括话去户外嘅地方啦，防蚊防虫嘅一啲嘅措施咧，仲系要做足嘅，咁啊，包括咧就系、是。即系衫裤鞋袜嘅嗰啲选择上边啦，一定都要留意翻嘅，即系尽量着长袜啦， 窄腳窄腳褲或者
0: 由頭笠到落尾，即係減少皮膚暴露咁樣，比較有效嘅一個方法咯。
1: 冇錯啦，即係除咗話即係唔好曬到之外啊，亦都唔好咁輕易咧，俾嗰啲蚊蟲咧叮咬到你啊。
0: 嗯，咁其實著衫咧，除咗可以保護自己唔俾蚊蟲叮咬之外咧。適當咁樣著翻一啲適時嘅衣服係會比較涼爽少少嘅。
1: 適時嘅衣服
0: 係適時車牌身份證。即係講到話著衫咧，其實夏天著衫都比較講究嘅。你話如果係真係，
1: 唔係即係對於話貪靚嘅人嚟講咧，一年四季都講究㗎啦。唔係嗰種講究，
0: 唔係嗰種講究，因為冬天嘅話你要兼顧温度啦，又要兼顧風度啦。咁但係夏天可能會側重少少天氣、風度同埋温度都要嘅，
1: 要降低
0: 要降低啊！即係你著到成隻粽咁樣，確實睇起身都好熱。尋日啫嘛，我知大暑，我著咗對登山鞋，基本上有。
1: 即係你翻去換鞋嘅時候，有冇即係自己有冇暈低先？你自己坦白啦。
0: 梗唔會啦，登山鞋啫，佢唔係靴嚟噶嘛，嚇佢唔會話好熱嘅。但係好多朋友就話：喂，大佬你熱唔熱啊？你著對登山鞋啊？唔係，佢係直接講你著對鞋，唔係 boot。你著咗對 boot 喎，你著對靴喎，你熱唔熱？我話唔係咧，唔熱嘅咧，我保護好我雙腳啫。整到我今日都唔好意思再著啦。講真嗰句，都唔係話好熱嘅啫。不過喺夏天，除咗話見到人哋著衣服會覺得好熱之外，自己
1: 點解覺得見到人哋著衣服，你自己係唔著衣服嘅？
0: 唔係我自己著衣服，就假設卡圖你今日係著咗件棉襪嘅，我都會問你係咪唔舒服啦，係咪啊？
1: 你應該問下我係咪傻咗。
0: 即係會覺得哇，我都戥你熱啦嚇！同時咧，自己著衫都希望盡量點樣清涼就點樣嚟啦。當然都要顧及到體面嘅。咁但係夏天著衫咧都好多講究嘅。又有啲朋友話夏天著一啲淺色嘅衣服咧會比較涼爽嘅、哦。到底係咪咁咧嚇？
1: 或者闊身啲啊！即有啲朋友就係話哇，啲緊密密咁樣咧，就即係搭住曬唔舒服，要著啲好 hip hop 啊咁嗰啲造型嘅咧。咁即會唔會又係咁樣咧嚇？咁我哋亦都先开开报时啦，转头翻嚟咧再倾倾呢个着衫方面嘅话题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KO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着衣服方面嘅话题。
2: 咁当然啦，我哋讲嘅着衣服咧，就唔系话即系点样去 fashion 啊，点样去搭配啊咁样嘅。即系呢样嘢咧，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系非常之精明嘅啦。咁我哋咧就主要系讲讲咧，即系点样着衫咧，先至可以令到你嘅身体咧会系更加之舒服嘅。因为我哋都知道啦，我哋人体嘅核心温度咧就大概37度噶嘛。如果太过热嘅话咧，咁呢個時候呢，我哋就需要透過排汗啊，或者係即係呢個排尿啊咁樣嘅方式呢，就將呢個體溫降返落嚟嘅。係。做乜嘢笑成咁樣？
1: 唔係，我真係冇乜嘢，你成日都叫我飲啲暖水，你就同我講話37-38度左右就差唔多。
2: 唔係，其實我唔
1: 我又覺得你突然間喺節目咁樣講有啲衰。
2: 唔係，即係其實呢，我唔單止叫大家飲暖水嘅，即係叫大家唔好飲凍水。啊，即係少飲凍水呢一樣嘢呢，係呢個從中醫嘅角度呢保護返你嘅脾臟嘅，咁啊即係呢一樣嘢呢喺節目當中係不斷講㗎啦。咁同埋呢就即係夏天呢的確係要即係著得涼爽啲啦，因為如果太熱嘅話呢，出到成身汗呢，即係首先一樣嘢就係件衫會臭啦，同時亦都會係
1: 個人唔臭嘅。入晒味啦，已經。
2: 即係你試諗下啦，即係人係出汗嘅，咁只不過係隱晦少少啫，冇辦法，冇辦法做到咧，可以分離啲臭味就喺件衫度啊，個人就可以置身事外咁樣，即係冇辦法做到啊。即係希望到即係大家咧可以係有一個更加即係舒服啦。首先我哋人體舒服啦，第二個咧即係對於我哋人體啊，可以保持一個核心温度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嘅好處嘅，因為我哋新陳代謝咧係會產生一定嘅熱量出嚟。咁多余嘅熱量呢亦都需要去及时咁样去散发到我哋周围嘅环境入边啦，咁先至可以稳定返我哋嘅一个嘅人体嘅核心温度嘅。咁我哋之前节目亦都提及过啦，我哋人体呢有四种唔同嘅散热途径嘅，包括呢就係辐射啦，即係将啲熱量呢係辐射出去。你会发现呢喺夏天嘅时候，如果多人逼电梯呢，你会感受到隔离嗰个嘅温度嘅。
1: 成部电梯都好焗，好冇。
2: 係啦，即係话你同佢嘅一个距离呢可能都会有10-20厘米嘅嗰个距离嘅，但係你仍然 feel 到佢呢嗰、那个喺嗰个位置呢就係好熱嘅，係咁散发出嚟嘅。呢、个呢就係向呢个空气当中啦辐射你嘅一个体温啦。另外一个就传导啦，即係譬如好似话我揿住张台，我觉得张台好凉喎，其实呢个时候呢我就将熱量呢就传递到张台嗰度嘅。咁亦都会有包括话汗液嘅蒸发啦，咁同埋呢就係空气嘅对流呢亦都会带走我哋身体嘅热量啦，咁样。嗱，呢四种方法呢亦都会系共同作用吓，咁去令到我哋嘅一个嘅体温呢係可以得到一个嘅稳定嘅。咁呢个亦都系我哋平时呢就身体喺呢个作工嘅同时呢向外界去散发呢啲热量呢亦都有呢四种嘅方法嘅。
1: 係呀，咁其实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呢，佢哋发挥嘅作用大小呢亦都有所唔同嘅。例如话我哋可以系非常之安静咁样处于室内嘅时候呢，辐射系人体热量散失嘅一个非常之主要嘅途径啦。咁而当我哋喺进行运动，特别系一啲剧烈运动嘅过程当中，身体就会通过汗液蒸发啦，嚟排出大部分嘅热量啦。咁喺热传递嘅过程入面，由于话温度差嘅存在，热能咧就会从高温向低温嗰个地方进行传递嘅。当我哋嘅体温比周围嘅环境嘅温度要低嘅时候，人体就会从周围咧吸收热量。咁当周围环境嘅温度系低过我哋体温嘅时候咧，人体就会向外咁样辐射热量啦。所以话夏天着啲乜嘢衣服会更加凉爽咧，唔单止会话同衣服嘅颜色有关，更加会同我哋所处嘅嗰个环境系会有好大嘅关
2: 系
1: 嘅。
2: 系啦，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当你喺一个校咗24度嘅冷气房嗰度咧，无论你着咩衫都系舒服嘅。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一啲比较厚嘅衫啦，无论你着香云纱又舒服啦，着棉质又舒服啦。
1: 的确凉啦，
2: 系的确凉，又真系喺嗰个位置咧就的确凉啦。咁同埋咧就系着一啲嘅聚酯纤维嘅速干衫咧又舒服啦。咁样嗱，有朋友可能会讲嘅就系夏天咧着一啲白色衫，防晒啲，又凉爽啲咁样。其实呢就真係呢个一个好典型嘅认识误区嚟嘅。我哋睇返呢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副主任医师张扬呢，佢就话啦，喺同等面料条件底下呢，衣物嘅颜色越深呢，防晒效果反而越好。係咪同大家嘅一个即係叫做系惯性思维呢有多少嘅一个出入呢？
1: 係。
2: 同埋呢红色系好过黑色嘅。黑色 就好过呢个橙色嘅。
1: 嗯
2: 哼。会有咁样嘅一个即係建议嘅。原因就在于啦，深色嘅衣物呢可以大量吸收喺呢个太阳光线嘅一个紫外线啦。咁可以从源头上边呢减少咗紫外线呢係照射到我哋嘅皮肤㗎。亦都可以起到好好嘅阻挡嘅作用㗎。咁而浅色嘅衣服呢虽然散热比较快吓，咁感觉系比较清凉啲，但系阻挡紫外线嘅能力咧比较差啲嘅。如果长时间喺户外暴

0: 戴嘅话咧，系会容易晒伤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长时间需要喺户外嘅话咧，建议大家着深色衫，特别系红色衫会好啲啊。
1: 系啦，冇错。咁而除咗话吸收紫外线之外啦，红色衣服都可以反射热辐射同埋热辐射入面嘅红光同埋红外线嘅。呢个就意味住红色嘅衣服，佢唔单止有效可以减少紫外线对于我哋皮肤嘅伤害，仲可以帮助身体咧反射部分嘅热量，所以你会觉得更加地凉快啲啲。同埋喺夏天咧，有啲朋友就话。咁啊，梗係著啲薄啲嘅、薄耳耳嘅，比較涼啲啦。啊，即係好似話速乾衫咁樣。其實相比之下，棉啦、啊、麻絲啊呢一啲天然纖維咧，先至係高温天氣嘅首選。棉質衣服咧，襯褲啊嘛，吸汗又透氣，但係。讲真，佢防紫外线嘅能力会比较弱少少。如果你系话长期喺户外暴晒嘅话，建议都系选择专业嘅防晒面料嘅衣物，兼顾翻防护效果同埋穿着嘅透气性啊。
0: 咁另外咧就即系头先提到嘅，我哋嘅专家咧亦都即系讲到就系话，夏天唔一定着得越少就越可以防暑。
1: 系
0: 点样理解咧？吓咁啊，佢讲啦，只有喺皮肤温度咧高过环境温度嘅时候咧，皮肤先至可以咧全度散。咁而当外界嘅气温咧达到或者超过人体体表温度嘅时候咧，皮肤就唔会主动散热啦。嗱，相反咧，皮肤仲会喺外界咧吸收热量嘅，令到体温会上升啦。咁啊，而建议大家啦，就喺呢个嘅衣服版型上边啦，可以选择宽松嘅，的确要比紧身嘅要好吓。即除咗话去体检嘅时候咧，医生唔中意你着紧身衫之外咧，紧身衫喺户外活动，即系呢个夏天嘅时候咧，喺户外活动咧都系唔适合嘅，因为啲紧身衫咧会系即贴住你嘅皮肤嘅，同埋佢嘅透光性咧会更加强一啲啦。亦即係講呢，嗰啲紫外線可以係更加容易啲透過呢一個嘅衣物啦，去到你嘅皮膚嗰度嘅。嗱，寬鬆啲嘅版型呢，可以喺身體同埋面料之間啦，就算佢成日擋下擋下都好啦，但係佢都可以形成到一層空氣嘅隔熱層嘅。所以呢，防曬效果相對嚟講呢會稍稍好一啲嘅。你要知道呢，喺咁熱嘅夏天可以低到 0.1 度就係 0.1 度啦嘛。所以呢，著啲寬鬆啲嘅亦都係可以方便我哋嘅體温去散走啦。咁所以呢亦都系即系嗰个满意感会冇咁强噶吓。
1: 冇错啦。咁另外喺佛山家啦，花生板块嗰度见到有位朋友，佢就话啦，冲完凉之后冲凉房都系满意嘅，确实系啊。所以咧喺夏天都。即系嗰啲朋友仔开演唱会嘅时间都唔会咁长嘅。
0: 啊，同埋咧，我自己一年四季冲凉嘅时候咧，我都系要开排气扇嘅。而且咧，我仲要系一个大 size 嘅排气扇嘅我屋企，系因为我好怕嗰种好闷热嘅。
1: 系咪好似嗰啲工业排气扇咁？
0: 未至于系，即系嗰个窗有几大咧？嗰个窗嘅上沿有几大咧？我就整到几大嘅。我系好怕嗰种好焗嘅感觉，所以
1: 去到尽嘅原来。
0: 去到尽真系去到尽，喺呢个空气嘅嗰个清新程度上边，我要求真系比较高啲嘅。我会比较怕咧喺嗰个游泳池啊，嗰、那个嗰、那个冲凉房嗰度，系啊，因为长期都会有人冲凉啦，然之后好多嘅嗰啲即系水气啊，咁其实我系比较怕呢啲咁样嘅咁焗嘅。
1: 冇错嗱，夏天咧除咗话着衣服啊，防晒讲究部位，即系防晒部位讲究之外咧，我哋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嘅，就系、是、我哋嘅头壳顶，我哋嘅头皮，头皮系好容易晒伤嘅，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系即系做好防晒工作嘅时候咧，都记得如果太阳太劲嘅。时候就戴翻顶帽啦，
0: 系啦，或者个头顶都搽防晒啦，因为我自己都曾经剃过光头一段时间嘅，哇！喺呢个大热天嘅时候，你唔搽防晒，你系根本就出唔到街，第二日咧痛到真系叫救命咁滞嘅。
1: 系啦，咁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我哋嘅头壳顶。好，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下个星期
1: 啦、
0: 啊。
1: 哎呀，我真系好中意翻工啊！
0: 咁你听日继续翻工啦。
1: 我听日真系要翻工，不过咧就唔系做节目而已啫。好，下个星期再见，各位，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9-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85%，吹偏南风1-2级。气象台预计26-27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顺德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平均风力3-4级，阵风6-8级。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花，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开始嘅时候，都梗系开开心心、轻轻松松。但系随住时间嘅消逝，呢一种感觉亦都会渐渐咁褪色。每一个人都只希望尽快可以脱离呢个现实同埋束缚，将自己藏于黑暗。

我哋会不厌其烦咁将一切美丽嘅回忆重拾。其实唔系时间唔能够冲淡往事，而系我哋自己根本唔愿意忘记，或者用回忆去治疗心灵上嘅创伤。其实我哋系咪一直咁欺骗紧自己，将自己真正嘅感觉埋藏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嘅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顺德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8级，叠加局地对流影响，可能会出现9-10级嘅阵风。现时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密切留意气象台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顺德博物馆重磅推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这个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4月，展出香云沙各式布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是成衣、文创等百多件的展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

0: 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
0: 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睇紧咗呢个时份，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今日现时喺顺德呢边，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咧，行车比较缓慢啊。而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同样系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立交至广州方向，横沙路段双向行车比较缓慢。咁啊，提提各位，南二环高速嘅立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最后驶离。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咁另外，容桂联围工农路提围整治工程咧，咁一直到12月31号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咁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围嘅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正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9月30号，请各位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英塞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

0: 新维度，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系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净，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嘅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顺德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8级。叠加局地对流影响，可能会出现9-10级嘅阵风。现时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密切留意气象台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顺德博物馆重磅推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这个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4月，展出香云沙各式布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是成衣、文创等100多件的展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啊，佛山大道乐安牌坊对开位置啦，往这边方向系有慢嘅。另外见到咧，仁爱西路往乐松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大家喺度要收收油啦。咁再嚟望翻啦，桂华路方面，创产对出嘅位置啦，以及系桂兰路口往石湾方向啦，同埋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同样见到系车多立罗当中噶。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广珠公路三凤旗大桥往顺德立交桥咧，现时布慢；轮交小桥咧，往呢一个嘅碧江方向啊，而家亦都系见到咧比较咪摩噶。另外睇翻咧桥梁方面啊，金竹滩大桥咧往女水立交方向，亦都有慢镜头出现。咁最后睇翻咧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缓慢；广佛江珠高速平胜大桥往珠海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敬请大家收收油啊！今拍路况讲住咁多先。

0: 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放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呢，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0: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3: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3: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4: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0: 啱俾我见识咗紧张大师添，即时伸只手过嚟咧，即时揿掣啊，要揿 handle
1: 啊，系啊，唔可以有 dead air 噶。
0: 点会 dead air 啊？虽然我喺度整紧个耳机，但系咧我已经系掌控全局噶啦。
1: 冇错啦，咁样啦吓，反正咧就即系诶，光光烈烈咁嚟到咗呢个小周末嘅呢个晏昼时分啊。咁今个礼拜咧最后一期嘅呢一个扎小学家咁样。
0: 冇错。
1: 开心。
0: 开心。
1: 吓咁啊，原本啦系啊，喺版头播之前都仲开心嘅。
0: 点解咧？
1: 跟住咧，忽然之间收到个通知咧，系啦吓咁样吓，即系因为嚟紧咧呢个周末周日咧就会有呢个台风啦，
0: 系
1: 啊红霞到访啊，红霞原是你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可能都要额外有值班嘅任务啊。
0: 嗯，应该咧就话会实施嗰个防台风嘅应急响应啦。
1: 冇错，但系
0: 个风确实系距离我哋比较近嘅。
1: 系啊，我哋之前一路都铺垫紧噶啦，即系亦都系直接影响华南地区呢一边啊咁样啦。嗱，讲翻咧今日凌晨啦喺菲律宾以东嘅一个热带低压啦，加强成为咗咧有 number 噶啦。
0: 嗯，
1: 今年第十二号嘅台风啦，好正啊，
0: 系啊，
1: 红霞啦，
0: 哇，好有年代感啊，呢个名
1: 冇错啊，系啊，同阿同阿佩兰啊咁上下，
0: 建国啊嗰啲咧都系嗰个年代，
1: 秀芳啊嗰啲咁啊，好正咁样。咁啊，今日朝头早八点钟啦，阿红霞佢咧就中心咧就位于呢个距离顺德东南方向1230公里嘅菲律宾以东洋面上面嘅，中心附近嘅最大风力咧去到八级噶啦。咁啊，秒速就去到20米咁样啦。
0: 冇错。
1: 咁啊，预计啦，红霞佢咧就将会以25到30公里嘅时速咧，就向住西偏北方向移动嘅，强度亦都会逐渐加强噶。
0: 冇错，而佢呢一个速度咧，即系喺咁多个台风里面咧，阿红霞咧应该咧就系短跑高手。
1: 冇错啦，系啊，
0: 速度跑得比较快。
1: 因为之前即系嗰几个台风咧，未去到咁样嘅一个时速嘅。咁24号嘅夜晚黑啦，即系都讲紧系今晚噶啦。咁今晚到听日凌晨到咧，就会移动去到咧就南海东北部海面嘅，就向住呢个嘅粤闽啊嗰边啦，啊即系沿海去靠近啊。咁啊，25号嘅晚黑再去到咧就星期日嘅朝头早咧，就会喺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嗰一带嘅沿海会登陆嘅。咁大家亦都 feel 到有几近噶啦，真系啊。
0: 冇错啊，
1: 受到咧就外围环流影响啦。咁啊，顺德呢一边咧，应该就系由听日夜晚黑啦，一直会风雨交加去到星期一嘅，
0: 嗯，
1: 啊，即系个风雨比较明显，所以而家咧个台风白色预警信号就已经系生效咗噶啦。
0: 系咁啊，头先咧有啲同事咧都喺度讲啦，就话哇，今日咧就真系又晒又热啊，
1: 嗰啲
0: 阳光咧晒到落嚟咧，啲皮肤系会痛嘅，
1: 系灼灼热感系非常明显。
0: 然之后咧佢就话啦，不过都系咁噶啦，一般打风之前就会有一两日就系劲晒劲热啦，
1: 冇错。然之后偶遇咁样啦，咁跟住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反正就即系应该都系听日啊。即系反正周末周日，大家如果出门口嘅话咧，记得都要睇翻实时嘅天气嘅一个变化啦。即系如非必要。如非必要，如果真系狂风雷暴嘅话咧，就留喺室内啦。
0: 系啊，唔好出嚟走啊！
1: 冇错冇错吓，咁啊，反正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咁样
0: 啦。不过咧，有一个快闪活动咧，就可以大家咧或者可以去参加一下。
1: 因为佢朝头早嘅系嘛，应该系
0: 佢系夜晚嘅。不过个重点，因为佢系快闪啊嘛。
1: 系，咁系啊，系啊，
0: 即系个风可能嚟之前，佢可以喺度表演一下，跟住一 feel 到有少少风啦，佢就即时闪走。
1: 唔系，佢一见到有闪电，佢就闪噶啦，好简单嘅啫，呢啲嘢一闪就闪噶啦。咁样，7月25号，讲紧听晚，
0: 啊，
1: 听晚7:30到9:00咧，啊，喺呢个华盖路嗰边。
0: 嗯，
1: 沿路都有好戏噶，
0: 冇错，
1: 系啦，只要佢唔打风就有好戏噶啦，
0: 系啦，有正嘢睇，
1: 系啦，咁啊而家打风就冇你咁好戏啦，咁样啦，系华盖路嗰边咧。有呢、這、一个即系喺呢一个香怡正宗双皮奶顺德美食店门口7:30咧有快闪咁样嘅，
0: 吓系闪乜嘢咧？
1: 啊，会有呢个港风群舞，
0: 哦，好啊，有跳舞睇，
1: 冇错啦，吓，就会有呢只歌咧，失恋阵线联盟嗰只普通话嘅。
0: 嗯，
1: 系啊，啊，即系
0: 问题都不大啊，
1: 问题都不大嘅，
0: 大家都喜欢睇草蜢，
1: 吓，张迪依、张晨文、王仔 Seba 咁样啦，就会勾起一代人嘅青春回忆。
0: 我哋直接同佢拉旗啊嘛，即系佢播出嚟普通话啊嘛，跟住我哋唱广东话。
1: 系啊，但系问题系呢一代人嘅回忆，佢会唔会7:30会去到华盖路？
0: 都会嘅，因为早食饭啊嘛，呢一代人
1: 系。好啦，咁啊，跟住咧去到8:00啦吓，喺呢个皇军记正宗陈村粉店门口，
0: 系
1: 啊，喺个栈道入口斜对面嗰度啦， 咁又会有快闪啦。咁、到时呢就会开始有经典港乐演唱嘅。
0: 哦，唱歌嘅快闪。
1: 係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哇。
1: 係啦，喺啲即係亦都会视情况呢会转流华嘅。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跟住唱完一句就马上闪。
1: 跟住唔係。最尾佢都會堅持埋嘅，唱埋紅日嘅命運就算顛沛流離，命運就算千里奇，好好正。咁啊，全場踏唱，唱完咧，即係如果落雨咧就收工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到8:10，八點十個字咧，喺呢個喬珠廣場嗰邊、會有一個。会一个互动快闪舞蹈嘅，
0: 系啦，就是胡花使者，
1: 咁就好啱啦。
0: 会唔会系嗰啲咩当年相恋
1: 咩啫？啫马上街仲留如心中的探啊，跟住就系悲乌的眼风，竟敢用问他，跟住啲风系咁，到时狂风大作。
0: 重点咧就真系跳舞嘅嗰啲舞蹈演员啦，亦都会请埋围观嘅朋友一齐去跳。
1: 系啦，咁一齐街头狂欢咁样啊！我要决意日生护着心中的他。啊、演出团队咧就嚟自咧大良文联啦、大良舞蹈协会啦、大良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啦，同埋德胜声音少儿艺术团嘅。
0: 我知有小朋友做表演嘅。
1: 冇错啦，咁样啦，咁啊即系反正咧，因为佢肯定系露天街头快闪啦、全程就免费嘅，吓、即系大家亦都唔需要咁紧张。忽然之間隔離有個 dancer 喺度同你互動咧，你又驚住佢又打爛荷包咁，你即係反應過激，唔需要搞到反應過激。你做乜嘢？你話你做乜嘢？唔好搞啲咁嘅嘢咁樣啦嚇，妥善保管翻自己隨身嘅財物就 OK 啦，唔需要反應過激。咁但係當然啦，都提醒翻。啊，惊住阿红霞造访，
0: 冇错啊，
1: 系啊，天气
0: 又嚟过嚟参与一番咁样想，
1: 系啦，咁啊天气又多变，咁如果大家想参加听晚嘅呢个快闪咧、出行之前要留意翻天气嘅预报，当然啦，相关嘅一啲即系可能公众号啊、官方嘅发布都会是听日嘅情况，即系可能会有一个
0: 可能有调整嘅，
1: 系啊，第一时间嘅一个通知会俾到大家，
0: 因为毕竟咧佢系连续有好多个嘅星期六日咧都会有咁样嘅活动，
1: 冇错，除咗系听。今日啦，7月25日之外啦，仲有咧就嚟紧呢个8月2日啦，即系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同埋咧就8月8日啦，全民健身日啦。
0: 系
1: 8月14日啦，佢一路落嚟都有嘅，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有。晚黑7:30到9:00就会有呢个快闪噶啦。反正听日如果想去过去睇 show 嘅话，天气好嘅话都要备好一啲防暑同埋防雨嘅用品啊。
2: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见到有位听众朋友咧，佢嗰个定位啊，即系喺佛山家里面咧，会显示到。

0: 个地点噶嘛，佢系来自维多利亚。
1: 维多利亚港啊
0: ，Victoria，
1: 定系啊咩 Victoria Secret 嘅，唔知咩罗村店啊，定边个代边个代工厂啊？
0: 咁样，
1: 唔系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Victoria 系一个咩地方咁样啦？系啊，
0: 咁见到佢就系阿 Man 啦，佢就话嗨泰波喺边啊咁样。
1: 哦，我哋喺大良啊。
0: 嗯，系冇错。
1: 系啦，
0: 喺元江楼。
1: 冇错啦，啊咩 Along the River。
0: 唔系beside the river。
1: 啊咁反正咧啊可以过嚟啊过嚟我哋顺德玩，因为咧即系寻日啦都讲紧话咧成个暑假啦，我哋顺德啦各个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文旅城市啊，
0: 系啊，
1: 即系一期节目系讲唔晒嘅，所以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咁样啦。反正由一餐饭你可以过嚟食餐饭，食在顺德又得，亦都可以咧延伸为咧就即系几日嘅一个深度游啦，同样亦都无人欢迎咁样
0: 嘅。系啊，咁我哋寻日讲完之后咧，真系出走地图话咧已经系买好咗13、15、17号。咧睇南南嘅飞啊，
1: 冇错啦吓，咁就即系如果想买飞嘅就去嗰个 Kanga Besai 嗰度啦，
0: 对，
1: 去拣位
0: 就可以出摊个桥啦，
1: 冇错啦，有乌拉圭同埋一个澳大利亚咁样啦，同两大南南咧就对决咁样
0: 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呢一啲咧又唔知真系买好咗飞未？我估计可能而家你想再去睇嘅话，唔一定抢得到啦，
1: 搏唔到啦吧？
0: 对啊，你演唱会嗰啲飞而家真系秒清噶喎。
1: 系啊，即系嚟紧我哋顺德有好多 concert 睇嘅，咁啊之前都有預告過㗎啦，500再加埋咧就 China Blue 啊咁樣啦嚇，即係之前都已經講過嚇、啊，會過嚟咧就搞佢哋嘅一個巡迴演唱會啊，跟住咧就李榮浩啦，啊張碧晨啦，即係呢啲實力嘅歌手咧，亦都會有一啲重磅嘅演唱會咧，就會過到嚟順德呢邊開場嘅。咁再加埋咧，係啦，紅霞認識你啦，係陳慧嫻40周年巡迴演唱會佛山站，啊亦都會温情開場，即係呢個確實亦都係橫跨幾代人嘅一個即係。音樂的回憶嚟㗎啦，呢個係啊。咁另外咧就即係講緊下個星期8月2号咧，啊就會應該係星期日嚟㗎嚇。8月2号咧就被譽為呢個中式美學天花板舞台劇《夢回紅樓夢》
0: 哦，
1: 就將會喺順德演藝中心大劇院上演嘅。
0: 正啊，
1: 好正咁樣啦嚇。咁另外咧就即係柯素係有嘢睇。
0: 系啦，佢哋成日都有嘢睇。
1: 系啊，咁啊，北搞佢咪 All So Life 啊，持续上山咁样，亦都为咧就是、各位青年人啦，打造一个多元审美嘅音乐新体验啦。啊，有啲小众嘅曲风啊，原创嘅舞台啊，都满足翻咧个性化审美需求嘅。
0: 系啊，好多时候查实咧，我睇 live 嘅话咧，好中意睇嗰啲细场啊，因为你场地细细地咧，你会。感覺上同嗰個音樂咧融合得更加好，
1: 同埋你距離近，
0: 表演者之間咧會近好多個交流互動，直接好多，
1: 可以睇到更多嘅細節。你老老實實睇大場嘅話，你睇住個 mon 其實即係唔係話唔好，但係你可能就即係會忽略咗好多重點咯。
0: 因為可能都係我哋自己荷包嘅問題嚟嘅，係嘛？咁你入到內場嘅話，你咪夠近，咁你咪喺佢前面咯，直接係嘛？
1: 啱嘅，係啊，
0: 握手位咁樣。
1: 唔係，如果有錢，應該係喺後台嗌佢親自唱翻幾次。
0: 哦，呢個又唔係講錢。
1: 庆功宴嘅时候，大家一齐喺 KTV 度唱。
0: 呢个系讲有冇实力嘅问题。
1: 咁反正可以去北教 Also Live 嗰度睇睇咁样。嗱，另外咧，乐松啊、北教陈村啊、北部组团啊，近50家嘅酒店同埋特色餐饮咧，都系配套就位嘅。咁啊。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德甲可以有优惠，呢啲演出嘅票根咧同样都有优惠嘅，即系睇呢啲 concert 睇呢啲 show 啊咁样，会解锁咧专属嘅消费福利嘅，啊实现咧就睇完个 show 咧又可以住得舒服啦，又可以咧食得过瘾啦，一站式嘅体验咁样嘅。
0: 冇错啦，咁除咗嗰啲文体类嘅大型嘅场馆之外咧，查实我觉得留喺顺德咧，你感受嗰啲文化艺术咧，佢有好好嘅地方，就系、是、你入到去嗰啲村居咧，
1: 冇错，
0: 哇你真系。唔经唔觉你就会发现点解会有一间好似即係可能几百年嘅嗰啲旧屋啦，咁收旧如旧之后呢，佢又变成一个全新嘅艺术空间。
1: 冇错，亦都系开门迎客㗎咁样。即係你喺未睇展出之前，未去到呢个艺术场馆之前，其实某程度上你已经去到一个天然嘅一个装置艺术嘅区域里面㗎啦，咁就係一啲古村落啊咁样啦。嗱，响翻呢个文艺在乡嘅号召啦，陈村嗰边咧，潭州村啦，乐松大墩村啦，啊，有好多艺术装置嘅，咁、再加埋咧，亦都有好多咧 coffee shop 啊咁样，都会成为一个艺术馆啦，俾大家咧去休闲打卡咁样嘅。咁品读艺术两相宜，滨河碧道咧全新打造呢个滨河音乐 live show，
0: 哦，河边唱歌喎、
1: 啊，系啦，咁打造咗咁多 live show， 系唔请大家买，唔知点解吓。 流行乐啦，兴文瑶啦，
0: 你哋又唔可以咁样，成日都喺度谂住话人哋要邀请你，邀请你，
1: 我哋唔系，我哋跪，我哋已经光速刮刮计，我们需要机会啊，咁啊，系
0: 你直接过去 jam 歌嘛，
1: 好正嘅，即系
0: 人手，
1: 系啊，佢嗰啲好自由嘅，即系哪怕过去睇 show， 你自己发觉话真系，即系个歌手唱得太烂鸭烂，你都可以上去抢
2: 佢支麦，
1: 等我嚟啊，咁啊系。啲流行乐啊，兴民谣啊，啲水乡模式相融啦、啊，咁、就可以咧睇睇流水啦，亦都去咧就欢歌唱和咁样嘅。咁呢个暑假咧，顺德嘅展览举阵亦都好精彩嘅，包括咧顺德区文化馆啦，亦都推出呢个相约顺德艺路同行顺德书法美术作品展。咁、会一路展到咧就26号嘅，即系今个星期日啊，
0: 揸紧时间去睇啊。
1: 冇错。咁另外咧就7月26号到8月9号咧有呢个顺德第7届硬笔书法大赛作品展，大家亦都可以睇睇啦。咁之前咧喺我哋嘅小环节里边都讲过噶啦，有呢个8月10号到23号展出嘅呢个神谕即化，啊阮国新之水中国画作品展。
0: 哦，啊、即系墨同水之间嘅融和点样运用
1: 啦？冇错啦，
0: 咁啊，
1: 另外咧就喺呢个清辉院博物馆嗰度咧，就推出咗一个。哇！呢个字都
0: 休息万象，
1: 休息万象、第7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啊、再加有爱我顺德蔡任平先生书法展等等、另外咧，顺德博物馆咧亦都推出呢个行者无疆啊。郭子良艺术探索40载跨越时空的回响馆藏通讯工具展
0: 系啦，
1: 咁啊，
0: 即系呢个郭老师嘅艺术展咧，我建议大家行去睇嘅，因为郭老师咧佢喺国画啦、油画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艺术品类当中啊，佢涉猎咗啊，跟住将佢融和咗出嚟咧。大家行去睇佢嘅作品嘅时候，你哋会觉得好新鲜，
1: 冇错。
0: 而且咧，佢系画嗰一类型，即系例如咧热带嘅花草植物啊、动植物嗰啲咧，佢系好大明大放嘅色彩啊。即系你行去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哦，好开心，
1: 冇错啦，好奔放咁样啦，
0: 好开心。
1: 系咁，亦都可以即系通过呢啲色彩去展现出个作者佢本身嗰个情绪嘅表达啦。
0: 系啊，我都问过佢噶，我话、哇，郭老师啊，你一直咧废寝忘餐咁样画画咧，因为佢系真系可以为咗画画唔瞓觉嗰种人嚟噶。
1: 系啊，我为咗打机都可以唔瞓觉，或者砌胶都可以唔瞓觉，系啊，
0: 一模一样。
1: 就系啲热爱嘛，
0: 佢就系中意，佢就话哇，沉浸喺呢个里面，佢根本无法自拔。
1: 冇错啊，身边人可能会唔理解，话、哇，你唔好画画，你唞下啦。你知唔知画画、砌胶、打机就系唞紧？
0: 冇错，
1: 系啊，就系一种放松休闲嘅方式，
0: 好中意做嘅事，
1: 几好。咁另外仲有咧，就敬美龙城万象啊，顺德游龙文化展啊，好多咧专题嘅展览嘅，亦都会引入一个 VR 特展啊，呢个海狮幻境广府梦华录，运用咧国际领先嘅呢个虚幻引擎技术啦，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咁体验千年嘅海狮文化嘅。而家系
0: 你咁样讲海狮咧，我以为
1: 海上狮
0: 嗰啲
1: 海上丝绸之路。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嗱，而家系唔系乜展啊？乜嘢活动你都要沉浸式嘅，所以就算系暑期实践咧，都要沉浸式噶。
0: 系啊，我哋要化身一日小郎
1: 中。冇错啦，要超沉浸式咁样去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
0: 好有力量、啊。
1: 系啦，我哋会探访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到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去捉摸咧千年中医药。文物噶，
0: 咁
1: 亦都会咧爬到上去呢个药王山啦，体验神农采白草啦，
0: 摸下嗰啲夏枯草啊，
1: 系啦咁样啊，南药寻宝大挑战啊，
0: 好似拉冬瓜
1: 啊，咁啊超沉浸去实景探索噶，咁啊扯得人哋啲草咁样啦，咁亦都会去到咧就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啊，认识下啦，广陈皮啊、广藿香啊呢啲岭南道地药材，亦都会近距离咧观察下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嘅工作环境啦，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0: 咁同时咧，亦都仲会有啊，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十份嘅噃。
1: 冇错啦，吓咪会咧就系有啲资深嘅记者啦，
0: 手把
1: 系啦，会手把手咧教你咧用手机去影相拍摄啊咁样啦，同埋咧进行呢个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就可以刊登喺珠江商报嗰度嘅。咁另外亦都会嚟到咧就专业嘅演播厅啦，体验成为一个小主播的日常啦。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官方账号。另外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分章啦、 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沉浸式去感受传统药膳的魅力的。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的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到15岁的中小学生，每日会在顺德融汇大院集中出发的，名额有限，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加这个微信去了解的，那个 number 就是 189-2483

0: 5122 189 2483 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就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啊，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喺后台咧留言报名，一齐探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对开位置咧，往这边方向有慢啊。另外咧，江湾立交顶层啊，现时系双向，亦都系行车唔多掂当嘅，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啦。咁再嚟望翻啦，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当中。咁另外，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亦都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嘅，大家请小心避让啊。另外咧，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啊，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啦、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已经系暂。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各位驾驶人士可以就近前往包括系沙涌啦、黄村啦、顺景等嘅站点进行补给噶。出行之前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底，请大家互相知晓，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欢迎光临，
13: 真的多谢你啊。
12: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3: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6: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净，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3: 听901真系得。
24: 我想买块地啊。
25: 边度嘅地啊？
26: 你嘅死神。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3: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3: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4: 升级会客室，今晚倾啲乜？
5: 只需准备三茶匙薄荷、五汤匙脆味，再加啲啲猎奇，切碎捞匀，摆入收音机，
6: 慢慢听出三分优雅、七分惊喜、十分回味。
5: 生活谈资多一点，
6: 现实烦恼系咁先，
5: 纸上得来唔觉浅。升级会客室，客官，你个话题准备好啦，请慢用。
3: 继续回来赞赏有加的节目时间，你好嘛，我是嘉熙，这一部分会有升级会客室，一听到这个环节名字就知道我们又有嘉宾请上来了。今天我们要讲些什么呢？话说细细个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可以快点大个的，因为可以有自己的世界，生活可以自己话事嘛。确实的，大个了之后呢，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好了的，就是近视的度数了。它不会好像我们读书时代那样，一年可能会深成100度的。那当然啦，年纪再大一点的话，可能有老花就另计啦。但你会不会都好像我这样，觉得人大了之后近视的度数就不会再深呢？老老实实，如果你是戴眼镜的话，我想问回你，你现在戴住的那副眼镜几多年没换过啦？可以通过佛山家这个 app 入到来花生板块，在赞赏有加的评论区那里跟我分享一下的。咁而另外呢，配眼镜呢，你係会上网配啊，去眼镜铺配啊，定係去医院配呢？究竟唔同嘅地方配眼镜有啲咩唔同呢？仲有啊，配嘅嗰副眼镜点试先可以知道真係啱自己呢？今期嘅节目，我哋由边款眼镜啱你，到点样行去揀镜片、镜框，一次过同你讲到清清楚楚，要 mark 实啦。而请上嚟嘅嘉宾呢，係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副主任黄志军，黄主任。黄志军，顺德爱尔眼科医院视光及小儿眼病科副主任，高级验光师，从事视光工作超过20年，擅长医学验光、双眼视功能检查、成人视疲劳评估及渐进多焦点镜片适配。Hello， 黄主任你好。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来问你第一个问题先，因为有好多的大个仔大个女呢，就会觉得我们的人已经生性了，生定了啦，视力应该都一样会定了型，不用那么讲究了啩，是不是这样的呢？
7: 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常见的一个误区来的。很多人认为到了二三十岁成年了，觉得视力都不会再变化，配眼镜可以随便找个眼镜店，甚至拿着几年前的验光单就去网上配镜，其实这些做法都是非常不恰当的，有一定的危害性。
3: 都啱嘅，不会有人永远都一成不变的嘛。咁又想问返啦，我哋成年人呢配眼镜究竟容易会遇到啲乜嘢坑呢？
7: 至于呢方面，我同大家总结咗三个我哋最常见嘅容易踩坑嘅地方。第一个坑就是，如果觉得视力定型咗就唔使管啦。咁呢个其实是一个误区嚟嘅。实际上我哋成年人视疲劳、用眼强度大，呢啲情况都会经常发生，所以度数仍然会发生变化。加上到了一定年龄的话，会出现提前老花的问题，或者是度数以上的问题，都会危及到我们的视觉健康。所以建议每年都应该做一次验光的检查，去复核一下我们的度数。第二个坑就是，如果眼镜不坏就不换，一直戴下去。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使用的汽车轮胎是一样的，眼镜上面的树脂镜片呢，它是有使用的寿命的，一般2到3年就要更换一次。镜片上面的划痕和镜片膜层的老化都会影响到镜片的光学性能，导致我们的视疲劳产生。 好多人嘅眼镜片花咗啦，仲喺度继续戴，咁呢样咧会比唔戴眼镜仲要伤眼，因为佢会影响镜面嘅光学性能，造成我哋入眼光线嘅混乱。第三个坑就是配眼镜在哪里配都一样，甚至我们拿电脑验光单去网上配，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大坑来的。我们机打出来的电脑验光单其实是不可以直接用来配镜的，它只是一个初步的数据做参考。如果我们眼睛有其他因素，比如受眼睛疲劳啊、检查配合度的因素影响的话，这个机打出来的电脑验光单的度数误差是会比较大的。真正的配镜处方呢，需要通过完整的综合验光，由专业的验光师根据你的用眼习惯啦、工作场景啦，进行一个相对应的调整，还要至少试戴5到10分钟，然后模拟各种，比如说上落楼梯啊、看手机啊、抬头望远啊，各种场景去试戴过，反复确认你佩戴舒适，才可以确定这个配镜的处方的。
3: 老实讲，以前嗰个年代呢，可能大家会去眼镜铺配眼镜多啦，又或者行去医院嗰度配啦。而家呢，网上面买嘢真係好方便，上网亦都可以配眼镜，足不出户，又方便又平。咁查实得唔得嘅呢？再唔系我喺医院嗰度验完光之后去眼镜铺，又或者喺网上面配镜又得唔得呢？而医院、眼镜铺、网上面配眼镜究竟有啲咩区别呢？
7: 网上配镜而家系好多人嘅一个选择嚟嘅。其实网上配镜平咧系真系好平，但系有一定嘅健康隐患。网上配镜咧其实系冇经过一个试戴嘅环节，亦都冇专业嘅验光师根据你个人嘅情况去调整你个相应嘅度数。好多人通过网上配镜之后攞到嘅新眼镜，一戴上会头晕啦、眼胀啦，然后你咨询客服只能够同你讲话要习惯、要适应。因为它是一个远程的客服咨询，它没可能现场帮你解决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眼睛不适应新的眼镜，就只能够去迁就的话呢，这样会导致我们视疲劳的产生，长期的话甚至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我们建议科学的验光配镜一定都要去专业的眼科机构做一个医学的验光会比较好一点。第二方面就是关于医院配镜和在外面眼镜店配镜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件事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个方面。首先，很多消费者会考虑价格的问题，为什么在医院配镜会感觉比外面贵那么多，那医院配镜有什么价值在这里呢？是不是值得起这个价格？那我们看看其实医院配镜会提供些什么。第一个就是验配前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检查，好像在我们顺德爱尔眼科医院那样，我们是属于医疗机构认定的三级眼科医院，是属于佛山市青少年近视防控公益试点单位和全国眼视光的联盟理事单位。医院入面的视光及小儿眼病科呢，执行的是一个5步的标准的医学验光流程，包括综合验光前的眼压啦、裂隙灯的检查啦、眼位的排查啦，同埋验光过程入面会针对不同人做一个双眼视功能的检查。对于高度近视的患者，还会定期同他检查眼底，去排查眼底有没有隐患在这里。需要用一些不同的产品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比如说有办公专用眼镜、防疲劳眼镜、渐进多焦点的眼镜，还有一些屈光参差平衡眼镜去使用的。眼睛调节或者视功能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针对性提供一些视功能的训练产品，真正可以做到检查、治疗和预防一体化的视觉管理体系。咁呢啲都係普通眼镜店同埋唔具备医疗资质嘅视光中心冇办法提供嘅。即係可以咁样讲，就话我哋术前嘅验配有医学嘅标准流程，跟住呢会针对唔同嘅患者提供一啲个性化嘅矫正方案。呢、这个就係眼科医院可以提供俾患者配镜嘅一个价值所在。
3: 听讲顺德爱尔眼科医院新升级咗成人功能验配区，咁系咪即系有专门针对成年人嘅功能性眼镜噶？好似日常使用场景咁计啦，即系例如话我坐办公室嘅，经常要对住电脑、对住手机，又或者系经常要开车嘅，有冇啲咩好推荐呢？黄主任？
7: 針對成年人的功能性眼鏡呢，其實我們主要分以下幾類的。首先就是針對辦公室人群，我們有提供一些數碼舒緩鏡，比方日常工作的白領階層，平時工作的環境，長時間對電腦或者長時間用手機辦公的，雖然他們未有進入到老花的年齡，但是呢視疲勞可能會提前困擾他們的視覺下質量的，專用的數碼防疲勞的舒緩鏡就針對這部分人。另外還有就是一些駕駛型的鏡片，我們叫做多功能駕駛鏡。咁我哋都知道，開車嘅人喺面對夜晚對面來車嘅強光，或者係我哋進入隧道，然後穿梭隧道出嚟，突然間碰到強光嘅時候咧，對我哋嘅安全都係有一定嘅隱患嘅。咁如果用多功能駕駛鏡咧，就可以排除對面來車或者路面反射嘅強光同埋一啲圓光。另外咧，可以增強我哋睇嘢個對比度，等我哋睇嘢嘅清晰度會提升嘅。第三種就是提供給戶外運動愛好者的一些叫做多功能的運動鏡，這個呢是一些專業防護的眼鏡來的。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人喜歡戶外徒步、爬山或者去滑雪甚至是釣魚這些運動，咁都會有唔同嘅場景影響我哋嘅視覺質量嘅。比如講我哋雪地，如果係冇戴防護鏡嘅話，長時間嘅反光會危害我哋嘅視覺健康嘅。呢個時候咧，我哋就需要一副專業嘅運動嘅防護鏡。另外就是變色鏡片，近視戴眼鏡又需要太陽鏡的時候呢，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就是配我們的變色鏡片，帶度數的變色片，或者呢我們選擇一種鏡框叫做太陽鏡透鏡的鏡框，即是說入面是配度數的，外面是另外加一個太陽鏡片可以套在眼鏡上面的。這兩種選擇呢，才可以令到我們近視患者享受做墨鏡黨。另外就是進入到老花年齡的工作人群需要解決的望遠、望近、望中距離三種距離都需要解決的叫做多焦點眼鏡。這種情況是進入到45歲以後比較常見的，只要還在這裡堅持工作的人群，我們都建議可以使用這種漸進多焦點的眼鏡。
8: 哇，我真的以為去醫院頂多是配近視鏡、散光鏡、老花鏡，原來還可以配黑超戶外運動鏡的。讲真，黑超都分好多种噶，我听讲过话有偏光啊、变色啊、掩色啊嗰啲咁样啦。咁应该点样拣呢？
7: 太阳镜咧，重点系喺度拣太阳镜片。咁我哋首先了解下我哋太阳镜片其实有啲咩材质嘅构成。而家市场上主流嘅太阳镜片其实有三种材质嘅，第一种叫做 TAC 嘅镜片，系一种树脂镜片嚟嘅。咁佢咧可以加偏光防护效果，同埋唔加偏光防护效果，即系单纯美观。通常呢种 TAC 镜片咧提供普通嘅防护效果。第二种咧就叫做 PC 嘅太阳镜片 ，PC 可以讲系一种加强型嘅树脂材料，比较适合配运动。佢嘅抗冲击能力系非常之强嘅，冇咁容易损坏。另外咧，佢亦都可以做加偏光效果嘅保护镜片，可以增强防远光嘅效果。第三種叫做尼龍的太陽鏡片，是一種相對比較高檔的太陽鏡片，一般在一些品牌的太陽鏡上面才會使用的。它的優點就是可以將通過太陽鏡看東西的清晰度提到最高檔，另外它對色彩的還原度是非常之好，都優於前面的兩種鏡片。我們選擇不同的太陽鏡片，重點就是比如說，如果我們的太陽鏡是為了保護我們的眼部的，或者是眼部周圍的皮膚的，一定要選擇具有防 UV400 這個標籤的太陽鏡片，這樣才是合乎國標的產品。
8: OK， 太陽眼鏡我們懂得選了，那普通日常用這樣計，我們那副眼鏡鏡片很重要的，鏡片應該怎樣選呢？
7: 鏡片亦都是我哋眼鏡組成嘅最主要嘅一部分。市面上我哋常見嘅鏡片不外乎就係三類，第一類就係早期用到嘅玻璃鏡片，其實而家比較少用嘅，咁但係都有人喺度用嘅，因為玻璃片佢雖然容易打爛同埋咧重，但係佢亦都有自己嘅優勢，就係佢嘅透光率係最高嘅，所以佢嘅清晰度係非常之好，同埋咧佢冇咁容易劃花，強度硬度係最高嘅。咁對於一啲以前戴開玻璃片嘅，你叫佢突然間變成戴普通嘅樹脂鏡片，佢係唔習慣嘅。 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講嘅樹脂鏡片啦，有啲朋友覺得呢個好似膠片咁，點解賣咁貴？其實樹脂鏡片咧，佢只係講呢個鏡片嘅材質，咁喺呢個材質嘅基礎上咧，所有嘅鏡片都會喺表面度好多功能性嘅膜層，最基礎嘅膜層一般都有5到7層，包括咩嘢防污啦、反圓光啦、防反射膜啦、防紫外線膜啦。甚至有啲加防藍光膜啦，呢啲都係另外加上嘅功能性嘅膜層，咁就構成咗一片樹脂鏡片嘅核心科技。咁第三種咧就叫做 PC 鏡片，亦都係我哋常見嘅叫做太空片。頭先喺太陽鏡片亦都有呢款材質，佢就係一種抗衝擊性嘅

0: 強的薯枝材料來的。一般我們現在會用在給那青少年的離焦鏡片，或者是成年人的運動防護鏡，或者一些追求鏡片輕量化的人群，因為 PC 做出的鏡片比普通薯枝是會更加輕的。
1: OK， 明白了。咁揀完鏡片啦，鏡框都要揀噶。咁又有咩講究呢？
0: 鏡框呢，我哋可以考慮幾方面嘅因素。第一個就係選材質。平時市面上見到嘅眼鏡框呢，有板材鏡架啦、合金鏡架啦，同埋胎架呢三大類。合金鏡框呢係我哋見得比較多嘅，即係佢喺普通嘅鋼材基礎上加一啲特殊嘅材料組成合金鏡框。它會有幾個優勢，就是一個定型性好，第二個是耐腐蝕，第三個就是價錢都比較實惠，第二個就是板材鏡框。板材鏡框我們平時覺得看上去好像一個膠架那樣的種材質，其實它是跟膠架是不一樣的，它是在加工的時候通過熱熔在整塊板材裡面裁剪出來的。有些板材鏡框鏡腿入面還加了一些金屬芯去做保護和方便調校。板材框通常是做一些比較偏休閒風格的眼鏡。咁第三種比較多見嘅就係胎材質嘅鏡框。胎材質其實係一種比較穩定嘅金屬，而且咧質量比較輕，即係話咧同樣數量嘅材料做出嚟嘅重量，胎材質係最輕嘅。咁所以咧追求輕量化，優先考慮我哋選胎鏡架。其實市面上真正嘅純胎鏡架係冇嘅，所有嘅胎架其實都加咗一定嘅合金成分，改變佢嘅密度同埋佢嗰個穩定性。因為純胎係好軟嘅一個材質，做鏡框好容易變形嘅。咁我哋而家市面上經常見緊咩 B 胎啊、IP 胎啊，呢啲就係加咗一定嘅其他合金成分。咁無論邊一種合金成分加入之後咧，只要胎嘅比例佔絕大部分咧，我哋都可以講呢種叫做胎架。胎架一般咧會做相對比較中高端嘅產品，對於一啲追求生活品質嘅人群咧，可以優先考慮。
1: 好啊，今日多謝曬黃主任啦！如果有咩唔明白嘅話咧，我建議我哋嘅聽眾朋友可以反覆咧回聽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再唔係嘅話咧，亦都可以關注順德愛爾眼科醫院嘅微信公眾號，喺裡面了解好多有關嘅資訊嘅。想一步到位嘅話，梗係直接去順德愛爾眼科醫院體驗下佢哋升級咗嘅成人功能驗配區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901交通消息。
5: 呢位中数咧，见到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对开位置往这边方向咧有慢噶。咁另外咧，江湾立交顶层双向亦都系立罗当中嘅，敬请大家留意。望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龙州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温馨提示啊，因为升级改造嘅需要啦，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广淡服务区以及系广清加油站咧，已经系暂停对外服务噶啦。司机可以就近咧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之前请提前规划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底，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1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点正。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
3: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举行。
4: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油脊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
3: 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伊朗拒绝美国总统的停火提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嚟听报道。
5: 喺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0: 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某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任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受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某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造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 報告系統總結了義烏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浙江八八戰略指引下，始終堅持輕

0: 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职工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是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8: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5: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9: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5: 新疆喀什地区苏扶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1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援疆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5: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施政课教师郭晓芳：
11: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5: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1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5: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13: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5: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14: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5: 湾区在线，
1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讯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闪息，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此外，本次会议将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扩大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各方一致认同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黄俊文介绍，
19: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18: 记者从水利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第12号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日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1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今日12时广东13条客道运航线停运，海事部门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台风影响。
1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播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4: 记者昨日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扣薪补贴，令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据介绍，银联这次服务升级后，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便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今年国家补贴福利优厚，可按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目前银联已实现港澳地区商户 POS 及 ATM 受理全覆盖，搭建起贯通港澳、辐射大湾区的一体化交通支付网络与全场景消费服务体系， 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各类日常消费场景。完善的跨境支付生态，为港澳居民北上提供无缝衔接、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持续赋能大湾区经贸互联一体化发展。
18: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成，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 9.2 万人次。
4: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昨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桥的冲刺新阶段。该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3米、重达 2.5 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号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日的跨海域航行后，21号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号开始进行安装施工。据了解，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1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8: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4: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报道称，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台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18: 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15: 湾区气象站，
18: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4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36到26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6到27度。中山晴转多云，36到25度。江门多云，37到26度。肇庆晴转多云，37到26度。 再来听。

0: 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3到25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到14度。
1: 最后再嚟了解一下海浪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嘅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到7米嘅巨浪到狂浪区，南海中部有1到1.7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3到1.8米的中浪。具体情况，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2: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7: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俊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听901，真系得。
9: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8:49。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真系得
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36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0%-85%，吹偏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嘅外围环流影响，25号夜间到27号，顺德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阵风7-8级，叠加局地对流影响，可能会出现9-10级嘅阵风。现时顺德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请密切留意气象台嘅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顺德博物馆重磅推出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这个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4月，展出香云沙各式布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是成衣、文创等100多件的展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台风白色预警信号验证生效，表示48小时内将受到台风影响。当台风白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台风注意状态，警惕台风对当地的影响，请注意通过气象信息传播渠道了解台风的最新情况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7: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零。

0: 林景区的一块指路摆，就好有意思。前方七公里免费赶海，四个鸡乸咁大的柱，好远就能够睇到。二购票入院即可，几个柱芝麻咁细，佢嚟一眼望去以为是免费，用放大镜睇先至发现是购票入院即可免费赶海。该大嘅唔大，唔该大嘅打嚣，被曝光之后就引发网友嘅关注。个景区嘅工作人员解释话，个摆大系当初电脑上睇效果图，冇觉得啲住细，你间就已经着手更换个摆。大住同细住嘅院数比例，显然唔系派板失误，而系精心设计嘅视觉陷阱。大柱就负责将印引过嚟，细柱就负责在扯皮的时候有嘢讲。我都写住在度要买票啦，你冇睇到啫嘛？你用免费嚟一个噱头，先将游客吸引过嚟，到的就是游客嚟到你晓的心理。金海湾红树林景区的另一种套路就属于裸陀路，大家一般都在商品宣传海报上边睇过嘅啦。大柱标一个白菜价，旁边角落就用一个细嘅柱标一个喜柱，几多钱喜？呢一种靠柱可大细嚟模糊关键信息嘅做法，一直喺度消磨住公众嘅信任。而游客兴高采烈嚟到景区门口，先至发现免费嘅前提系买票。个只仔买咗票入去啊，只但系心里边仲系唔舒服嘅，会感觉到被景区喺度捉弄。景区想吸引游客，本嚟系无可厚非嘅，收取门票为系运营成本，亦系一啲文旅行业嘅常态。游客介意嘅，从嚟唔系收费本身，而系被问住刻意误导嘅唔好嘅体验，冇感觉到景区对游客嘅尊重，咁样就好难会有悔斗客。你短期内可能多拉几个游客，之但系长期佢喺度透支住整个城市嘅文旅信用。带住免费细住购票嘅视觉差异，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印发了关于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工作的通知，部署对大住吸征、小住免责等广告乱象开展为期半年的清理整治，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企业通过视觉误导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行为。旅游行业正是通知里边明确点名的重点领域，个白纸黑住文件都发张近四个月了，这样的事情就是仲是发生。文旅经济行到最后，讲究的不是一时的客流，而是悔斗客和城市口碑。互联网时代靠虚假的噱头，可能能够呃你一波不明就里的游客，之但是随之以利的负面评价会迅速地拉低景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印象分数，被地方文旅印象蒙上阴影。与其在问住上边投机取巧，就不如在服务上边深耕细作，少一啲算计，多一份真诚。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听晓算数。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4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上午，佛山市首台 L4 级无人驾驶洗漱车正式在大良街道市政道路投入常态化作业。项目由大良街道统筹推进，顺德城之落地运营。试点范围包括德文路、长和路、观乐路等的路段，以无人清扫设备补齐城市道路精细化保洁短板，持续擦亮大良物业城市智慧治理名片。一起来看看这位智能保洁员。本次投用的 L4 级无人驾驶洗漱车是大良街道携手顺德城之完善市政道路无人清扫场景的重要举措，与现有空中直保无人机、河道无人保洁船、 AI 巡查车形成互补，构建空中巡查消杀、水面保洁、路面清扫三维立体智能环卫作业闭环。试点的无人驾驶洗漱车命名为灵石号，为民苑之行全新 L4 级环卫专用洗漱车 S3， 亦都是经多轮实地测试之后，佛山首台获批试点投用的环卫专用车型，可适配市政道路保洁场景，自主安全完成清扫工作。顺德城之大良物业城市项目负责人梁文湛：
1: 作业期间，顺德城之同步建立了远程值守和定期巡查，加上这个效果覆盘配套运维机制，规范的安全管控前提下，最大化地发挥了我这个设备的一个清扫效能。
0: 自运营大良物业城市项目以来，顺德城之已先后投入直保无人机、河面无人保洁船、 AI 智能巡查等多类智能装备，持续探索科技赋能环境治理新路径。这次的灵石号无人驾驶洗漱车投运，将进一步完善大良智能环卫作业链条，为顺德各镇街市政道路无人保洁提供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大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

0: 顺德融汇陈丽燕、黄锦麟、梁崇鹏的报道。
1: 进入暑期，顺德各大的景区迎来了旅游旺季。作为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清辉园，连日来游客量显著增长，景区推出系列的研学体验活动和防暑降温措施，全力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
0: 在清辉园入口处，壁线、水风扇不停运转，为排队等候入园的游客送去清凉。园内绿树成荫，水景错落，不少的游客在长廊、水榭处驻足纳凉。据介绍，清辉园常规工作日客流一般是四五千人次，暑假以来平日日均接待量达七八千人次，周末峰值更是突破1.4万人次，同比往年增幅明显。为此，园区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清辉园博物馆研究推广服务部主任唐秀贞：
2: 暑假期间呢，因为亲子游会比较多，所以呢，清辉园博物馆呢是特制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比如园主的一天基本游、少年造园家研写，还有清辉学堂系列的体验活动。那么这些呢，就是比较受游客欢迎，也增加了他们的一个游园体验。
0: 从客源结构来看，清辉园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珠三角地区的游客仍然是主力，深圳、中山、珠海等地游客占比较大，同时来自江浙、上海、广西等省外游客亦都明显增多。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游客话俾记者听，这次是他第三次游览清辉园。大学生游客：
3: 好像清辉园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吧，有个顺德，然后就
4: 之前我也来过一次，感觉这里的风景确实是可以，然后呢，园林的整个景观还有绿植都非常的不错。
0: 面对此

0: 续高温天气，清辉园提前做好咗服务保障，园内设置咗免费饮水处，增加咗座椅数量，游客服务中心全天候开放空调供游客休息。在门票优惠方面，顺德居民凭有效证件免费入园，1.5米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入园，凭学生证可以购买7元的半票。今年高考生凭准考证同样享受半价优惠。顺德融汇黄燕美、黄锦麟，实习生陈亮婷的报道。7月22日下午，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伦教院区门诊一楼的钢琴音乐阁暖意融融，仲夏红韵、医心筑梦主题音乐会温情开演，光影流韵、汉墨全心职工摄影书画展同步启幕，为医患带来一场治愈系人民盛宴。
1: 本次演出阵容多元，医院职工、职工子女及文艺志愿者同台献艺，曲目编排兼顾红色情怀同夏日温情，乐声流转之余，职工摄影书画展同步精彩开展。今次书画展共累计征集摄影作品180多幅，书画作品50多幅，覆盖临床、医技、行政后勤等各个岗位，参与热度高涨。今次活动是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文艺为载体，传承医者初心，既是服务医患的暖心举措，亦是医院深耕文化建设、夯实人民医疗底蕴的生动实践。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沈杰：
2: 医务工作者真的上升到文化的时候，它是更高的升华啊，而有的时候通过图片、通过音乐，其实是可以传递更多文化的力量。
1: 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曹培：
3: 医院通过搭建这个平台，给我们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在繁忙之余有一个情感宣泄、有一个寄托精神的场所。
1: 活动吸引了不少患者参加，患者刘女士：
4: 就放开了，其他不用想那么多了。
1: 患者黄女士：
5: 就是给我们心理上的情绪啊，也挺好的。
1: 医院方面表示，今次仲夏系列文艺活动既是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暖心工程，亦是医院深化人民医院建设、提升文化院实力的重要举措。下阶段医院将继续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将文化建设作为凝聚医者初心、消解就医焦虑的重要抓手，持续探索医学和艺术相融的新载体，持续推进医学人文建设，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有温度、有情怀、高水平的综合性医院。顺德融汇叶晓明、黄麒麟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等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12: FM 90.1。

0: 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6: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了。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40%，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5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它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1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呢硬到转唔过嚟，就是夜晚返嚟点去呢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呢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呢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呢，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面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面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噶，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呢个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另外，仲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检查咧都一应俱全噶，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哪个，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吧？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一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噶。

0: 增值服務咧，仲有免費靜脈採血、中醫脈診、中醫摸骨調理、再送營養早餐，同埋三小時嘅免費停車，788元，幫身體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篩查，花小錢辦大事。想預約呢個體檢嘅朋友咧，記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啦。同样都可以关注返呢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瓶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发放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真系得。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身边咧嗰啲特别识过日子嘅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咗浸酒墙啊！就系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边浸住各种颜色嘅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咧，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咧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又放松嘅好酒。今日登场嘅主角系果汁之王百香果。依家咧正正系百香果大量上市嘅时间，行过路过你都会闻到香气扑鼻而嚟。啲果咧酸甜度啱啱好，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啦。百香果咧富含天然维他命同埋膳食纤维，浸成酒之后咧适当饮一啲，生津开胃，缓解疲劳，仲可以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特别系夏天冇咩胃口嘅，压力好大嘅，同埋容易攰嘅各位姊妹，啱晒大家啦。关键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5斤，冰糖整半斤，再加埋顺德人家喻户晓嘅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6斤到10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1到3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中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e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4: 又几好喎，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